本期角儿来了，邀您共赏梨园经典，体会虚声魅力。他们以声传情，以形写意，温润儒雅，威严庄重，刻画人物淋漓尽致，舞台风采别具神韵。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姐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又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龟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咱们再说一条成语，叫什么呢？叫明目张胆。唐高宗时期呀、有一位检察御史，姓韦，叫韦思谦。韦思谦这个人特别的正直，敢说话。检察御史是什么官呢？专门检查大臣哎有没有劣迹，有没有过错。单表这一年，丞相啊犯了错误了。丞相叫什么？叫褚遂良。犯什么错了呢？以犬谋私，哎，低价买地，也是花了不多的钱啊，买了一块好地皮。结果满朝文武大臣是议论纷纷，心说褚遂良不对劲儿。哎，那么几个糟烂子儿买了那么一块好地，你这不欺负人吗？卖地的这位还不敢说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丞相啊，他有权呢，怕给小仙穿。那么有人就找到了，哎，魏思谦，就说你敢动他的本吗？那么魏思谦就说，那你放心，我肯定有参他。于是他就找到了这个卖地的人，就说你怎么这么贱就卖给他了呢？这个卖地的就说，你这还有问吗？因为他不是丞相吗？丞相怎么的了？他丞相，他是丞相啊，你这还用问吗？别人敢给我这个价吗？给我这个价我也不卖。但是丞相就不一样了，他有权呢，我能得罪他吗？所以说就这个价钱我就卖给他了。那么魏思谦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啊？就是把你卖地的这个经过，你花的这个钱这个价格，你给我写清楚了，后边签上你的名，摁上你的手印，你敢不敢？那卖地的说，那我为什么不敢呢？就是那么回事儿，好，我给你写。于是就给写了一张证明。魏思谦就拿着这张证明来找皇上，说我有本参褚遂良，他以犬谋私，低价购地，影响太坏，皇上你看着办吧。皇上一看，心的话，这铁证如山，卖地的人家写着证明了，白纸写黑字，摁上手印，啥时候也错不了事儿，这是铁案呐、我如果不处理，这说不过去呀、皇上心说，褚遂良，褚遂良，这你就别怪我了。身居高职，你不该知法犯法呀，这还了得了？要都像你一样，这个天下不就乱了吗？于是皇上就把这个褚遂良给贬了，朝的宰相贬成了通州刺史。刺史是什么官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贬到地方做官去了，但是时间不太长，又把他调回了京城，官复原位。就在这个韦思谦参奏褚遂良的时候，韦思谦的一位朋友来找他说，你呀吃饱了撑的，你参谁不好，凭什么非要参褚遂良呢？人家是丞相啊。

那么易思谦说，你看我就是管这个的，啊，我就当这么个官人，啊，检查御史，那我不管谁管呢？嗨，他不是丞相吗？你非管他呀？啊，我不管他，那我不失职吗？嘿嘿，说你呀，你等着吃亏吧。哎，早晚楚遂良非报复你不可，那我不怕。哎，我干我自己的事儿，报复不报复那是他的事儿。啊，好，我不跟你说了。啊，你这个人呢，嘿，不听良言劝，吃亏在眼前，你等着吧。结果很快就出来，他这个朋友一甩袖走了。那么现在楚遂良官复原位，就想起来这个韦思谦这桩事儿了，心大话，好你个韦思谦的，要不是你奏本，我能贬出去吗？都说是这个宰相额前跑开马，其实也不尽然，有的宰相嗨，那个额前连个兔子也跑不开，这个心眼小啊。于是哎，他就把这个韦思谦给贬了，贬到地方去做了七品县令，并且不允许他带家眷，你自个去。你看，就和这家属分离了，这就生离死别呀。再表韦思谦那与朋友又来了，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吧？服了吧？这个韦思谦就说：“我服什么呀？我明目张。”敢着对朝廷做事，哎，这就出来这条成语“明目张胆”。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出自《旧唐书》，什么意思呢？就是敢作敢为。但是后来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哎，公开大胆地做坏事儿，就是这个意思。那个韦思谦被贬到地方做了七品县令，但是时间不长，皇上又想起他来了，心说这个韦思谦这是个好人呢，楚遂良这属于打击报复啊，哎，我的朝中离开他还真不行，皇上又把韦思谦给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仍然让他做检察御史，时间不长，哎，就给他封了官了，这官往上提了，提成什么了？提成了御史大夫。韦思谦又在朝廷当中，哎，明目张胆的做事。那么这条成语故事，哎，咱们就说完了。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琼剧电影喜团圆。琼剧电影喜团圆讲述的是海南母亲孙淑玲与亲人失散后渡海北上，历经艰辛寻夫觅儿，最终一家团圆的感人故事。影片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作品，本片恰当运用电影手法，影中有戏，戏中见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
7: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凤冠。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戏曲界最美奶奶？
2: 诸位好，吾乃凤冠。
1: 我该叫您凤冠姐姐，
2: 没大没小叫奶奶。想当年原始部落时期，我是太阳神鸟吉祥如意的象征。又当年秦始皇宫里的嫔妃爱在头上戴凤钗，我就变得越来越精美。
1: 奶奶您确实够老。舅舅，
2: 我的制作还蕴含了好几种非遗技艺。
1: 哇，匠心之跳跳跳跳跳跳跳。
2: 后来到了戏曲的舞台上，我加入了咱盔头大家庭。你个小娃娃知道什么是盔头吗？
1: 盔头乃戏曲行话，是人物所戴各种官帽的统称。
3: 欢迎加入盔头 family。
2: 奶奶，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戏台上我就只管美美的优雅的歇在后妃命妇公主的头上。
4: 我演粉色的，显年轻，粉色娇嫩。妹妹如今几岁了？
5: 黄色才是永远的神。
2: 别争了，瞧我满头华丽的点翠，并排五层蝴蝶与光珠，上端两侧一串珠牌条，左右是蝴蝶耳子挂双排珠穗，后面还有彩穗后刀，我真是太美了。
1: 您就是戏曲界最美奶奶，您是我的神。
2: 我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奶奶别唱啊，准备上台啦。
1: 这就是戏曲界最精致、最美丽、最闪亮的奶奶凤冠。咱们下集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运动随时开始，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不要鼻塞，
22: 不要流涕，
23: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哋睇佢掟住幾大。
1: 哎呀，太多嘅老街，冇路點喎？哎呀，得
2: 咩？冇得夾，冇得夾，會跌曬。
1: 哎呀，千里后人，千里后人，
3: 哎呀，哎呀，大卫老板，谢谢，谢谢，谢谢。
1: 哎，起来不动这，酿酒，酿酒，酿酒，酿酒。
4: 下戏啊！
5: 哦哦哦！
4: 哦，下戏啊！
2: 哎呀，对，兄弟，对，兄弟，一来多。

0: 地响啊！
1: 哦，这！
2: 哎，这！
0: 哎呦，辛苦了，那妹大，这点娘来能玩我？
3: 弟啊弟啊，天罗啊，那六将之父过来，就有该咪个意思古啦。
4: 嗯，也得又该咪人都丢哦，
0: 地支父乱人都丢，管哪哈么地老鬼，尖尖的尖老啊！
5: 南国的王代龙的大力，两虎落日火。

0: 个人米好米哩。
1: 来见老子的我吧。
0: 哎，这得给丈夫当爱。
1: 哎，丢脸自在落下。

0: 哎呀，就地咯，吉普都丢，夫人都丢，欢呼啊，爹地个爹软外个命丢嘛，
1: 命丢你哇！

0: 好了，欺负多难搞利好。
1: 来了不？来了不？
2: 不来了。
1: 多难多难，我不搞吧。
0: 地丁子搞毁了。
3: 哎，多难花花，多难花花，多难花花，多难花花。
2: 哦，福利福利，
4: 多拿下，多拿下，多拿下。

老店短独了，江浦江本酸，很久难地搭买鞋带，给我落到鞋带水断啊，断干以为便宜下给那送这爹断好不用点啊，后来怕下个送东酸来很久半会有晒给江酸外落下给吊架到了，怎么了解的怕板真是挂的乱家真够乱呀，真是真够乱呀。

0: 开前故事，只叫用点算破。我个前故乱，你第一点个人格乱到了。各位乱者乱国，各位好中人，这附近好有第一点个人格吗？
1: 这个中邪啊！
0: 不
1: 我中就如这黑黑吧，我起邪都挂，我又在我丢对路车，好挂好挂。
0: 对掉对掉啊！
2: 哎，吊旗吊旗吊旗！
3: 哦，老在酒公啊，钓只伊鸡鱼个咸酒无落完啦，如大出户讲话落一只鞋，巴肚无落完个大白。
1: 老奴按夫人个吩咐，对了我跪下去啦。洛阳个落下个对象，地点落对好啦，就地落下无离哦。
3: 就地都无动静，不忙落点钟。我讲啊，落下无落，都只要讲话落。今我的老子的丢人世界竟然我都老子的西游世界都不论之后都要跟我的巴肚不论的人你来
1: 对
4: 小子来给你给
5: 你来来来
6: 来你老公啊
1: 都说
6: 我能打打不就到丢的吗一步给他接丢
7: 这样子啊一步给他丢弄起吧啦
0: 啊！丈夫，这里有第一条的人格。
5: 用啥个事啦？来，下下下下
4: 下。
8: 对呀，
0: 对呀，对呀。

0: 呀，将乱人点好了，明日乌地吉安，恭喜乱人福顿光流嘛。
1: 哦，祝福乱人明日就有吉安。
2: 并乱人，明日来祝福乱人酒店，亚瓜妹啊，都要福朋友呢。
0: 哎呀，对的，这位人了朋友。将乱人心里来，你婆啊，我就碰面正回了啊！
1: 碰面正回，弟弟，将这婆心里对端丢小平整事，对喜失面子啊，对为平面被得足掉，我那叫碰面正回啊！
0: 弟弟，现世交会，我得见见路中。这明日我得给俺
1: 给俺哦哦哦哦
3: 拜俺爹了
4: 娘该把刀拨了我该勒
5: 嘿丁副官给老妹，
2: 如果不能多不落
5: 魂给咪不落魂啦，
6: 丁副不落魂，
5: 来下下下，
4: 娘该把多不落魂该不嘞？
6: 这位大哥，路的路路诶，把多不落魂该难吗？
2: 对呀，
6: 都讲个的很久不落魂。
2: 对呀。
6: 都给老在爹顶，
2: 对咯，
6: 你就被打打喂。
2: 因话就啲老在给打打丢电啦。
6: 大哥，我来肯救难的，把刀无落还。
2: 老妈妈，鲁巴刀，
6: 巴刀，巴刀。
2: 哎呀，还好啦，鲁家的挂刀咬到一个难啊，会念挂雷普。哎，老妈妈。都啲很少人，大多要搞弄羊来咧。
6: 唉，我啲来累，我嘅先得见。
2: 哎呀，我丈夫都使万不用讲先得这脑解毒啊！我嘅老姐咁福建，对几个就啲这脑解毒。
6: 哦哦，
2: 倒吧倒吧，路上也有噶。
3: 福建福建福建，
7: 不养何事？
3: 你唔好福建。父亲，爹老妹对个巴肚无落温给人了。
6: 哦，对搞了。
3: 哎，
6: 啊！
2: 父亲，就得这位老妈妈。
6: 啊，几鬼父亲？

0: 我的我多的啊。
1: 倒吧倒吧啊。
2: 嫁过江。

0: 夫人，老爹丢家无落稳，丢拢丢家咩夫啦？以前这位老妈妈把刀无落稳，就降低老奴普通，难不难吧？
1: 好吧。
2: 你在哪就呼到无落稳，但老者公墓里来，要定定一个解药对食，老者身体满意啦，本夫人有调。
3: 对调夫人，
2: 哎呀，好啦好啦，未央啊，快来去到内面去调到黑鬼，就黑到无落稳。
0: 咦，快回去准备吧。
4: 拿回，拿回，拿回，拿
5: 回，拿回，拿回，
0: 拿回。
6: 老者女仆，
0: 阿达，我要丢林马甲，我细佬在吃

老姐，多一个米就得点少啊。

0: 是都不用交给那能为丢落的好利呀、啊、算了回来好。
1: 有有为好利那回来好顿安暖啊这就不会好过。

0: 오바.
1: 不一样，有么老马为我老问家出来？

0: 几鬼老实夫人，
1: 为无老完成就来。
0: 老实下定无老完。
2: 哈哈，这个无老完。哎呦，
0: 几鬼老实夫人，
1: 为无老完成就来。
0: 老实下定无老完。

0: 真够好啊！
1: 银娃，地瓜该丢难日，回得袂这老气婆来，真衰！
0: 老贼，老贼，老贼！喂呀，嘿嘿，下来，不是，当地主都莫衰，现在婆莫个歹到怕到你！
2: 哎呦，不急，
0: 快来，
2: 不
0: 急，下回。
3: 父亲，都有个理想，都已经四肢发达啦。那定了酒家的恶例，万万富裕啊！
0: 我只会派人回来啊！
3: 都有个人，都已经派我回恶例啦。别无，就叫未央我回吧。
0: 我多日未央必须来路点米伺候我啊！
3: 我就寡妇吧。
0: 路怎不能离回？我老气婆啊！路在哪就为酒家的恶例，跟我回来好。
3: 夫人，老妈妈因阿哪搞洛阳，难得你不嗲解。大公啊，伊家不带到酒铺都得来呀、啊！
0: 我一好啦，不就带了吗？我老媳妇啊，在哪的说的，还如我的女婆，
4: 老奴断命。
0: 现代见我啊，严正不就？哟、啊，我的个咪婆哪能大呀？你说好，跟我来说好。
4: 不，这天我改。

0: 这位老妈妈将丈夫的好礼回来来啦。
1: 这道戏了，我老妈妈如何的
0: 弯路大侠难的哦。
2: 几贵夫人，
1: 贵贵起来，都给夫人带到爱回礼呢。

0: 老妈妈，这都不落混改，弟弟呀啊！
1: 弟老奴先修多改。
0: 老妈妈，弟弟来难的，
1: 很久难的。
0: 得只苦，
1: 很久苦。
0: 得只怪，
1: 本小怪。
0: 得只水，
1: 不落水。
0: 我公婆家，家弟弟去很久。

0: 小姐，欢喜老妈妈，坐咯。
1: 哦，夫人，地是不大，老奴别过去了。哎、
0: 老妈妈，下刁难偏黑，我养有话刁母姨。
1: 我了地点内火，我给夫人地别切快干。
0: 哎呀，老妈妈，都大刁难偏黑，就来。我发。

0: 上落雾的干面独大公佛法。
1: 哦

0: 小老天爷下破仙西渡爷、哎、
1: 老妈妈回回下戏小姐回回美丽满难过先生啦、
0: 啊、不不不敢不敢

0: 然地子不大，老奴哥回了。
1: 老妈妈，都带掉那片黑，那老贼雷仆都带雷虎。
0: 少归地点，我可真对不起呀。
1: 老妈妈。

0: 撸完钓个腰里来扫啊！关妹都该米钓里铺街，
1: 我的里铺哦。
0: 在哪？地该米地点嘞？
1: 在哪？我的哪鬼？
2: 哼！啊，姑姐，
0: 撸火啊！竟敢来迎风挂手啊！啊！带手料都玩不定钱，莫个带都丢打到你，还给派来！
2: 破姐，
3: 破姐，破姐，
2: 破姐，破姐，破姐，救了我吧！
0: 跪了！送在哪去？跪在个地点，大夫大伯来问。这是新贵玩的大刀不好啊！对住带来讲个鬼要演了戏鬼，
1: 弟。
2: 老妈妈都会得好到吗？
3: 老妈妈都
1: 不，我们能离开店铺哦。

0: 假杀盘铺，妖怪卖呢？哎呀呀呀呀！铺子爷，今日都怕大劫呐！
1: 唉，
0: 李郎，
1: 店铺回来来噶？哎，
0: 咦，这道去了。

大队挂状中弯弯，就是的只配你挂队行，你的意为挂无。

0: 有多人丈夫危险，我分分多人赌你。
1: 我好地为国廉家，我小心红。

0: 君不行也，寡不会眠。
1: 寡就带都快先娘路嘞，杜回回干寡来啦！
0: 哎呀，普姐，杜秋来了呀！
1: 见狗子！
0: 啊！杜带到，我给你命啊！

仙，哎呀，爹娘仙，哎呀呀呀呀呀，卖新书烟丢米拽，无代志咁多，哎呦哎叹。

0: 妹，婆婆扮老师给的安。
1: 这呀哈，都卖心比将几副父亲丢废为奴，那言得少，发完无落完，竟到将父亲打怕，命已带来回礼，才有汉地内府救我，是何老的主意？
2: 哈！来人，回扛我，别给我！
1: 什么？都现在怒火熊熊如虎，那家不敢如盘。
2: 这，哎，和我父亲说几呢？
1: 这，哎，老婆先，管我就买丢路灵梅，几几家事为娘先接累，希望给我。
2: 哦，父亲当然给第一。别我人无丢好你，无卖红点，真乃为寡生量。但记得我人红点也寡，还得要来都好的。
3: 哎呀，红黄乱人黑灰了！来，下兄弟，

0: 就乱啊，何故喊回啊？
1: 第一个啊，丢起了只短丢色。
0: 哦，就乱啊，我丢色嘞？
1: 乱啊！

0: 天是用路的无聊地用东路的油面
1: 就乱啊地哪来难地
0: 很久难地
1: 就乱啊路先得买嘛
0: 买将文庄给路道油烟
1: 将文庄
0: 顿都两地啊挂落的两线
1: 顿都两我都给压将你

0: 一下就伫真够死，
1: 伊老者，
0: 伊伫我界心压力。
2: 够难讲的，有位人拄伫马路边，爱摇落台，摇鸡卖难地，爱煮卤面，伫

0: 是啦，是的，哪会有这么下的车子啊？来我妹妹的妹妹。
1: 哦，哈哈哈哈哈对呀、啊、对呀、啊，是啦妈妈，哈的酒乱人的讲话，你应着人。先不低嘛，这不能计较为计，计面计小大方啊。
0: 啊啊，哈哈哈哈哈哈！来我妹妹先说了，带来个带酒乱人，
2: 性质点好。哎呀，还有啦！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这样赶紧地瓜里里还我。哎呀，
1: 哎呀，你丢两仙啊，我丢倒点好啦。
0: 哎呀，不见这是我丢啊。
1: 老姐不别着急哦。
0: 我叫老妈妈，桂林妹妹。
1: 哎呦，老姐，都好呼呼啊。
0: 哎呀。

0: 哎呀，哦，我打么办？打么办呐？这
1: 老者都不中焦急，为啥呀？不过为了都会大声作调路子，剪刚不剪嘛，算就老者都大度。
0: 哎呀，不剪，挂挂，打么办？打么办呐？
1: 不过啊，万下老者担心。

0: 罗南，母亲走了吗？啊，
1: 母亲走了，
0: 母亲走了，
2: 走了，
0: 对面有了。
1: 就罗南啊，哎，和老妈妈并不地都买心，
0: 不地，
1: 不地，
0: 不地啊！罗南，不信向老妈妈出来，带压过阿家母。哦，
1: 几不地都买心，母何用啊？
0: 大爷哥，大妹家妹，家只有弟弟用力好。

0: 老
1: 媳妇多难看，配的呀瓜米的用巧如何打意，先让你多先来的用巧打背意，未来满东点气候满多难，忙回家面不会独交，我爹命爹好见要打领地，将就声音比落去高，那家一些家都闹，为今爹妈

0: 凉鞋，挂盖海心。凉鞋，凉鞋，
1: 海心，
0: 凉鞋，
1: 海心，
0: 凉鞋。

0: 真鼓舞我，伊的阿哥，
1: 家弟，
2: 不，挂不得，挂不得。
1: 当伊读书的个时候，读得几度，好也归归，像个贱狗，古为多。为了个难命，叫贱狗乱，只求静静

南国国公的拍子为南打人王，哎，干爹啊！

0: 人目为脉海王当，我点心包急无人路哦不能。
1: 六步高，行行六将之谱，竟见兄弟不信都都、
2: 哎、老姐
1: 娘先随即对谱。
2: 本来人家给你挖头，
3: 且慢！
0: 我破脑包，打人就如只用一挖头。
1: 啊！赌博金买，对子难死，还要多几个卖家换钱。
0: 哼！我讲不能挖头，就地不能挖头。
1: 赌！读这不懂不晓，不见不义的衣冠相交。
2: 啊！哎呀！啊！
0: 多多乱啊！更加是亚盼相，就怕海钓。逃！搞到南岸妹平里火，
1: 火就火。
0: 逃！
2: 老子，老子，
4: 老子，老子！
2: 哼！到底丢的莫水气那婆，我的。是哦，赌博卖为农，打怕卖先，污蔑乱世对，大号挂钢赌，叫落虎，倒就倒。
5: 老夫人，强迫你为赌多情。
2: 哦哦，难道是去叫落虎？

0: 乱人派出所上交海浦人的人累来了。
1: 何有调的？
0: 几个月来，因为台视相片很少跟两人过日，人无调的。

0: 念古古地震，
1: 古古地震，
0: 多多留，路还需好来。

0: 红鸡
1: 路
0: 为老妈妈带下剑火
1: 地老妈妈下水我来

0: 陆武和平静，好地点，出发了，
1: 断拿用用，淡薄一带，水江转外为。

0: 贱。乱人啊，我老气婆免费我卖钱，伊也免费我压力，这下对外不带上我呢，拿来五万文铺，是乱人将伊抓对啊！啊，
1: 伊不抵我卖钱，
0: 不抵我卖钱，
1: 伊不抵我压力，
0: 哈的不抵。
1: 我这个鸡婆乱郎，
2: 能整不整到黑杀路接

心够伟大，老虎王。

俺王家落了大轿幸福送你啊！

0: 该替寡妇降温酸。
1: 老婆，就得降温酸。
0: 婆啊，
1: 燕西。
0: 夫啊，
1: 燕。

0: 孩子，孩子录一封记录，孩子太熟了，
1: 救命啊！
0: 救命啊！奶奶娘先，
2: 奶奶娘先，也将子经说，就只有了一吧。
0: 娘先，
3: 也罢，我俺娘都一计点险，也是人说，但点会断案。不好断舍，沿盘路极好共鸣，免乎六将之破之绩，但这抵达。宋金之后，路好事难行，要老老爹爹路给地破高下。
0: 爹娘啊，爹娘啊，
2: 也将多多，我不回回买给你的娘子。哦，
4: 买给爹爹。
5: 买给娘先。
3: 哦哦，
2: 买给奶奶娘先。
3: 哦哦，
6: 娘先。
3: 哦哦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知音齐聚同唱梨园欢歌，戏韵铿锵再现华彩乐章，名家新秀汇聚于此，带您跨越南北剧种，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无论您是痴迷戏曲的老票友，还是初涉梨园的新知音，这场视听盛宴都将让您过足戏瘾。本期节目您将看到鞠萍精彩献唱一首《大风车》，唤起童年回忆，何云、谢君联袂演绎黄梅戏经典《天仙配》，再现浪漫传说，文浩池带来京剧《巴洛河》，一招一式极见功力，宋雨桐倾情献上评剧《会计姑娘》，质朴唱腔讲述动人故事，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知音大会等待您的到来。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应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声大尽酬，戏文牵扯，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那个，哎哎，给我解释，长官，长官，你听我解释，真的。
1: 没有，
0: 妹妹，
1: 止血，
0: 没事，没事，别废话了啊，放心吧，我没事。
1: 我没有给他止血，
0: 我
1: 没有给他止血，我没有给他止血，哥，哥。
2: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

0: 我这就安排人打扫。等等，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马上去一趟谭石头惩戒所，知道干什么吗？
1: 甄别共产党。
0: 共产党还用甄别呀？啊，给我随便杀！
2: 是。
0: 你的任务是去给我甄别那些妇女狱民，知道甄别标准吗？看看那些人谁的手里边能给我开出油来。
2: 啊？
0: 经过他们这么一折腾，整个这地方破破烂烂的，不得花钱修吗？管谁要钱呀？管上边。还有，甄别出的妇女渔民，让他们自己说，是自愿报效，甘愿受罚。
3: 奎哥放心，这事儿我拿手。
4: 快跑！快跑！他们又回来了。
5: 是洪大勇的投资，我这次肯定逃不了干系。财叔，你可一定要救我啊！啊，当兵过后肯定要劳军的，你想办法安排太平年班给徐团长演出。徐团长位高权重，为了尊重他，就有借口把我借出来。你可一定要帮忙啊！

0: 师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走吧。
1: 我不走，我要留着看家。这个家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人没了，家也没了。你走吧。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
0: 我让你走你就走，走。
1: 我不走，我陪你去找师傅，方姐，方姐，你就让我留下吧，你别赶我走，方姐。

0: 气了。
1: 山河，我不是生你的气，我现在是顾不上你了。你拿着这些钱，要让自己活下去，实在不行，等过一段时间你再回来看看，也许到时候你师父就回来了。

0: 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当时如果没有去拿那些止血的草药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带走他。可是我当时只是想救人，那个人他满身是血，我只是想救他，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害了他。
1: 方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再上吊了。还有我呢，你不管我了吗？我还没有学会师父的本事，我只能饿死。你就当积阴德吧。

0: 等把你养大了，我再去死。
1: 行呀，潘长徐团长，花了多少钱？
2: 长官，不敢不敢。
1: 晚上我也去看戏，正好捎你回来。
2: 不敢不敢。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彩兄，大恩不言谢，大恩不言谢。
3: 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你们要赶紧想办法啊。
2: 有没有纸笔？我记点东西。
4: 我家祖师普鲁安斯号温达迪舰长
5: 坐在永汉路201号十号运行长
4: 加州会员路通讯房7号。
6: 周二就
7: 不算，周二就不算，
8: 千万要照顾好我孩子啊！
7: 周五太平路97号太平，
9: 一定要救我出去啊！
3: 我派人去各家告知，你就不用操心了。快点回去准备演出，只要徐团长开心了。就会帮你说话了。
2: 放心吧，关乎我的性命，不敢不用心。蔡叔，多谢你了。
3: 不说这个，老朋友了。
10: 都安排好了。
2: 有个警察说也去听戏，要散了戏之后拉我回惩戒场了。
10: 我叫车在戏院门外等，直接去黄沙码头，搭8点的电轮过江。是围塘车站8点半的火车，等他们发现你跑了，你都快到佛山了。
11: 走开，别靠近啊！别在门口走动。

0: 请将座上要到。哦，登。我们团座有请杨贵妃去家里做客，走吧。团座是快醉这孩子，这孩子没有唱错啊。他叫金慧荣。对，妆不要卸，现在就要走。团座要是听戏的话，我们带着彭面去。对，这出戏还没有唱完呢。团座只要他一个人去。不行，我是他师父，他去团座家里唱戏，我不一起去。
1: 那就太失礼了。
2: 军令如山，
1: 长官，通融，我不能丢下这孩子不管。
2: 好事！长官，
1: 你不让我去，不如让我死。我是他师父，我要看着他，管着他，免得他不懂事冲撞了团座，连累了大家。
2: 快点，师父，
1: 走，
2: 师父，不敢不让你去，师父陪着你，大不了咱们一起死在那儿。
3: 听话，
4: 我去找人索情，拖拖时间。

0: 进。
1: 报告，人带来了。
2: 怎么才来啊？这菜都凉了。
3: 你小点声，吓着人家。来，快过来，到我身边来，来，别怕，坐这儿。
2: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
4: 团座相交，不敢不来，请您吩咐。
2: 吩咐就是让你带着你的徒弟来陪我们吃个饭，啊？
3: 行了，
4: 好，
3: 快吃饭吧。
2: 坐吧。
4: 哦。
3: 来，拿着筷子。吃饭前应该先洗手，走，我带你去洗手。

0: 好了，干净了，咱们把妆卸了，好好吃饭啊。
1: 如果我女儿还活着，跟她一样大，我们到处打仗，一开拔就是好几个月。女儿生病了，也没人管。那次我们是去找陈炯明，一直追着他通电下野，逃到了香港。可是我们的女儿也没了。打那之后，他妈妈就再也没笑过。

0: 他妈妈喜欢听戏，也喜欢给女儿穿上戏服，那个小脸白白的，跟你这个徒弟啊一个样。
1: 哦，好，
0: 来，
1: 好，
2: 快来，快过来，过来，老徐，你看像不像？

0: 这简直就是勾鼻张前辈的翻版了，
1: 是有点像。
0: 这想当年勾鼻张前辈因隙结缘，任总督大人做了义兄，这才挽救了我们越剧啊。你要是能有团长夫人照应，你这无妄之灾啊那算过去了，
1: 也不用放弃戏班呢。
0: 你要放弃戏班？
2: 师妹的意思是，如果我破不了这个局，太平年班就保不住。
0: 如果要你那个徒弟任团长夫人做干妈，他会不会听话？
2: 还不知道团长和夫人愿不愿意呢。
0: 这个事我去办，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比求什么人都管用，而且你现在是无人可求。
3: 给团长当干儿子？
2: 是啊，他们挺喜欢你的。
3: 那我能学打枪吗？
2: 打枪啊，当然能了，他是团长嘛。
3: 我离开太平年班，那立夏怎么办？
2: 你离开太平年班就不能带着陈立夏了。你不用离开戏班，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开拔了，你跟着他们干什么？
3: 干爹干妈。
2: 干的不是亲的，干的不用跟着他们走。
3: 那好吧。
2: 你答应了？
3: 对啊。
2: 好，那以后他们的洗脚水不用你倒，我再给你调个住处。
3: 不是说船上没空铺了吗？
2: 我徒弟就没有，团长的干儿子就有。

0: 你偷懒，你又不好好练功，我去告诉师傅去。
1: 我以后当了团长的干儿子，我就不唱旦角了，师傅也不敢逼我了。
0: 师傅还会打你的？
1: 不会，我有枪。不，我以后会有枪。只要有了枪，我就能给大师兄报仇了。大师兄是好人，好人不该死。大师兄没有枪，他有枪就不会死。所以师父让我拜干爹，我一下子就答应了。
2: 干女儿？
3: 对呀，这是团长夫人的意思。
2: 这是何必呢？干儿子干女儿不是一样吗？
3: 人家说了，要认就认干女儿，不认干儿子。团长夫人还说了，她得一直穿着女装，而且还不能脱的哦。
2: 穿女装？
1: 啊？
2: 他们死的是女儿，所以他们想再要个女儿。勾鼻江前辈的故事你听过吗？
1: 大师兄说过。
4: 李文茂前辈起义失败，
1: 朝廷就禁绝了大戏。
2: 禁了十几年时间呢，前辈们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下去，都改学别的剧种了。勾鼻江去给两广总督瑞麟演戏，结果瑞麟的老母亲觉得他扮相像自己的女儿，勾鼻江马上被认成了干女儿。勾鼻江就是为了越剧行开口求了瑞麟，瑞麟给朝廷上奏，朝廷才放我们越剧一条生路。你说人家这个干女儿是不是英雄啊？荣仔，台上的英雄你见得多了，台下的英雄好少好少，因为太不容易了。
1: 给他换个不臭的床，不能赶他离开戏班。
2: 没问题，我收他当干女儿，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一口饭。

我要当大英雄，像大师兄那样的大英雄。戏文里唱过，天降大任，苦其心，劳其骨，饿其体肤。

0: 啊，花生焖猪尾啊，再来一个猪脚姜啊啊，
1: 好，
0: 哎，再加两个青菜，
1: 好嘞，哎，杰叔啊，这两个好了，
0: 好嘞，哎，注意点火啊，
1: 好，
0: 哎，菜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2: 哎，菜来了，
3: 我今日嚟咧就系想食阿慧煮嘅嘢嘅，
4: 佢啲手势越嚟越
0: 先啦。
5: 我跟你说，阿慧这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我一天天数钱数到手软啊。可以啊。
6: 你要是想害他，你就继续夸啊，
5: 别理他。
6: 嗯，阿慧，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
1: 反正荔枝湾数得着的是三条赛艇，咱们是排在前面的。
5: 对，你掌勺那回啊，咱们排第十三，垫底。
6: 杰叔啊，忙你的去吧。
5: 好好好，好了，慢慢吃。
6: 哈维啊，
1: 嗯，
6: 厨艺这道上呢，你很有天赋，但是现在呢，你做的还只是一些家常小菜。如果你想成为江湖上有字号、响当当的大厨师、大师傅，你就必须会做名扬天下的好菜，必须要进大酒家。
1: 大酒家？
6: 嗯。
1: 多大？
6: 至少得有一个完整的后厨吧。嗯，
1: 就像广州大酒家那样的。
6: 哎，只有大酒家，才会有更多的钱去给你提供更多的食材。你只有见过、吃过，你才能谈得上怎么样去做。你要记住啊，一个好的厨师是要博众家之长。咱们广东菜呢，本来就是汇聚天下名菜之大成，挂炉鸭南京的，炒鸡片江苏的，
7: 栗子烧鸡呢
6: 四川的，香糟鱼球呢绍兴的。
1: 哎呀，师傅，你甭想把我送去那些大酒家学艺，我在这菜厅上挺好的，咱们荔枝湾最好的菜厅，我真的很高兴。
6: 我怕耽误了你啊。
1: 师傅，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后可能真的不做厨师？
0: 您看，你说我长大之后，我不应该去找带走我家破人亡的那个人吗？你说我不应该去问他为什么吗？你说我不应该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bench.
1: 想要做什么就去做。火炭毛、酒干菜、车前草、穿心莲，这些到处都有的便宜草药，你师父靠这些呀，一辈子也实现不了他的梦想。
2: 那师父的梦想是什么呀？开一个铺子，能够自己制作丸散高丹。
1: 他一直说这样的铺子才是真正做药的，这个给你吧。虽然人们都在说单方一味气煞名医，还说什么药无分贵贱，实使是灵丹，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不是我们的本事，那些是药本身的本事。神农尝百草指的不仅仅是要了解药性。
3: 还得君臣辅佐着，使这些草啊根呐发挥出它们的效力，这样才能治病救人。你师父天天都惦记着治病救人的事儿。
1: 放心，你放心吧，师父惦记的事儿我也惦记着呢。
3: 你师父处理生药的本事你也要学会，牙皂瓜皮、怀牛七去心、熟地九蒸、九晒益母草、枳杞前三段，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1: 我慢慢学吧。
3: 你师父这生药铺子就留给你了。
1: 啊？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怪？

0: 既不着服输，可不饮道泉。大戏博大精深，前辈大佬苦心钻研，才有了薛马白桂亮五大唱腔流派。做人做戏，气节为先。
1: 我愿意为了你，为你穿越。
0: 一个好的厨师，是要活众家之所

0: 家里现在这个情况，再加上我这个年纪，嫁人是最好的选择。
1: 师傅的债我来还。
0: 如果不嫁人的话，咱们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路会很难走的。
1: 再难过我也能过，再难走我也能走。
0: 别后悔。
1: 我不后悔，我永远不后悔，我绝对不后悔。

0: 搞定。
1: 我们摘星女班这次又要上报纸了。
2: 上报纸的事他陈立夏居然又在戏台上瞎闹。
3: 还要节奏再快一点，来，我们试一下搭配一下。哎，这个差不多，再去练一下吧。好吧，
1: 这个电线不要露出来，小心绊倒人。
4: 好的。
1: 徐叔，这个有办法吧？
5: 哦，会有办法的。
1: 还有刚那个云彩散的还是太快了，我们多加几块铁条试试。
6: 哎，好。
0: 哎，找我的。喂，
1: 金哥。好了，我帮你告诉他。白高兴了吧？千万注意安全，别着火，别伤着人。
5: 好的，一定注意。
2: 陈立夏。
1: 哎，金哥来电话了，让你马上去广州大酒家。
5: 去干活了。
3: 他们回来了，昨天晚上红船还没到岸呢。
1: 哼，你们师兄妹的感情真是好哦。他让你按老规矩去。哎，什么是老规矩啊？
3: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0: 谢谢你哦，对不起啊，小哥，对不起。做事情小心一点。好的。那露台，请你走呗。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露台
1: 们的后厨没有火气。
0: 你说什么？你说我们后厨没有火气？
1: 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2: 老邓，

0: 哎呀，立夏，哎呀，你辛苦了，哎，我都饿死了。
1: 你快吃，立夏，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啊，空军飞行员唐云、诸葛峰。
0: 啊，这个很好吃，你吃。
2: 嗯，好吃啊。哎，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师妹陈立夏，摘星女班的当家当马蛋。
0: 唐哥好，诸葛哥好。
3: 哦，对了，立夏姐呢还有个英文名叫 Summer， 立夏嘛，夏天的意思。
1: 叫你来啊是有好吃的，梧州纸包鸡在广州倒是不容易吃到的。
4: 怎么还是热的？
3: 哎，唐哥和诸葛哥是飞行员嘛，陈济棠总司令宴请，特意派飞机出去去梧州买了纸包鸡回来，
5: 顺便烧几只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喜爱吃，我们就多飞几次梧州，最近还有几次飞行计划。
1: 是吗？
6: 哎，陈总司令频频宴请跟当下的时局有关系吧？
5: 胡汉民主席驾鹤西去，蒋介石没了顾虑，着手夺取广州。陈总司令啊，联合桂系抗日反蒋。
7: 陈总司令还找人算过命，这次反蒋机不可失。
1: 陈总司令啊，信这个，我们给他唱戏的时候啊，他都要算一算时辰对不对。
8: 哎，对了，来尝尝我带来的荔枝。
1: 我师妹啊，从来不碰荔枝，你们吃啊，你们吃。
9: 冬龙，有啦有啦，冬龙，有啦有啦。
10: 听说那个谢先生在东莞落网了。
11: 我去东莞就是为了他，想花钱见一面。
10: 你招他钱啊？花了多少？
11: 没人肯收，也没见着，这不就来找你了吗？
10: 我不当警察好久了，人脉都淡了，何况还在东莞，不要乱花那个钱啊。
11: 你费心，钱我自己想办法。
10: 你这么关心陈家的灭门案，什么理由我不问？我呢就收钱办事，警察局的卷宗我都给你看了，你还见他干什么？
11: 我怀疑陈家不是谢十三灭的，所以想当面问一问。
10: 你是不是陈家漏网的孩子？你是老大还是老二？你是老大。能灭你家满门的人，不管是不是谢十三，都不是你能得罪的。你有钱还是有势力啊？你那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啊，连我都喂不饱啊，还惦记着报仇。
12: 你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
11: 我没事啊，我们得好好活着。
12: 净说傻话，当然得好好活着了。
11: 王姐，上次说的事儿办了吗？
12: 真办呢。
11: 办，我得赚钱，赚很多钱。
13: OK， 这个报纸啊，
14: 麻烦一下，麻烦一下，
15: 找个过来，我要下单。OK， 我老大了。
16: 好不好？
17: 喂，高水。
16: 老头啊，老头，
18: 哎，你什么人啊？进来干什么？

0: 叫师傅。哎呀，谁是你师傅啊？
1: 我们这就交好了，
2: 立马出城没啊？
1: 来了来了，
3: 大狗子，加我，
1: 拿过来啊。
4: 我跟你说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稀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在你们大厅睡着了。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跟你们这儿的黄启全师傅叙旧，我们叙了一晚上，他们俩叙到哪儿去了？
0: 你先出去，这是黄师傅的规矩，外人绝对不可以进来后厨。你先出去。
4: 在这儿，你告诉黄师傅在哪儿，我自己去问他了。哎，
0: 他还没上工，你还是先回去吧。
5: 大老头，认定关羽。
0: 年轻人。
6: 他大半夜跑过来把菜艇卖了，人就上岸走了，
7: 他们一点都改不了了。他把这个菜艇给卖了，他吃什么喝什么呀？我吃什么？
6: 他说你长大了不应该守在菜艇上。
7: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他
6: 反正这个菜艇啊现在是我的了，他以前那些赌债我来还。他走的时候跟荔枝湾所有的菜艇都打了招呼，说要是为你好就都别顾你。
7: 什么意思？他的债要还，这个菜艇应该也归我呀，我来帮他还啊。
6: 大家都答应了。
7: 这样的，你告诉我他人在哪儿，我去找他聊，我带他看看脑子。
6: 你别去找他，你找也找不到他。他走的时候说了，他这辈子对你仁至义尽，恩断义绝了。

0: 外面的人都在传，我们占星女帮担大旗的是陈立夏，
1: 那就让他担。
2: 我有两个亲人，今天兴许能见上。
3: 你刚说谁？
4: 大水匪谢十三啊，送到广州来正法。
5: 去死吧！
6: 我觉得那个扔菜刀的不一定是你弟弟。
7: 你呀，就是太想念你弟弟妹妹了。
8: 看来这谢十三仇的满天下呀，那还查吗？
9: 请看《珠江人家》第三集。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半夜跑过来把菜艇卖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他这辈子对你仁至义尽，恩断义绝了。
1: 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啊？
0: 哦，这个是他走的时候要我留给你的，拿着，拿着。他说啊，他跟广州大酒家那边打好招呼了，让你去后厨做学徒，学更好的厨艺啊，拿着。
2: 是吗？
3: 我们去公司一下。
4: 哎，小王过来，我要下单。
5: OK， 我老高呢？
6: 哟，陈伟，你今天来是来上工的吗？
7: 我师傅嘛。
6: 学徒三年，这里边每一位都应该是你的师傅。
8: 我师傅林北江呢？
6: 我跟你说啊，你呀，应该忘记你师傅林北江。而且你要忘记跟他所学过的一切。
8: 你，我问你，我师父林北江是哪儿了？
6: 你给我喊什么？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7: 老师，如果你不想告诉我的话，你告诉我黄师傅在哪儿，我去找他，我问他。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黄师傅在哪儿呢？你有什么资格见黄师傅呢？
8: 黄师傅，
6: 你干什么喊？哎，干嘛动刀？
9: 干什么？
6: 师傅，
10: 黄师傅，
9: 怎么了？
11: 校长，
6: 校长，学徒的事儿我不管。你是带艺头师，既然黄师傅看中你，那我就亲自给你安排住处。但是该守的规矩你一样都不能少。头一年没有薪水，不许偷师，不准打架，手脚麻利，出门请假。这是你的床铺，床单被褥都是旧的，但是干净，想要好的自己挣。我这个人呢很随和，你可以跟着他们一样叫我笑哥，也可以叫我麦孝文，都行。
1: 谢谢你啊，麦孝文。
6: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跟着他们上工，不懂的问他们。先进门为大，这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师兄，赶紧收拾，明天不许迟到。
9: 知道南路医馆吗？去找西南路，他知道你师父怎么回事。
12: 这是你师父去博济医院拍的 X 光片，外国医生跟我们诊断一样，都是肺结核，而且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常说的肺痨。
13: 阿伟啊，他们现在应该告诉你了吧，这广州大酒家在十年前还是你师父家的，师父以前也是个阔绰的少东家呢。

0: 心经营，又沾染上赌博恶习，把身家输光光，酒家也盘给别人了。大伟，我送你去学艺，是希望你在那里能成为一代名厨。师父九泉之下也会欣慰，你要好好干。
1: 各位南北药行，稀土、森柔，
2: 你放轻松点儿，这没人认识我。
3: 秦家，
2: 他们只认秦家。
3: 先生，
4: 他不是。
2: 哎，你等一下，等等。
1: 欢迎大家参加今晚的开盘。
2: 我不吃，你可以吃。糯米糍，这个数上是肯定不便宜。
1: 是来自广东药业协会的委托。第一批，来自山西的黄芪一千斤，党参500斤，远志600斤。现在开始起拍。
5: 我出300元。
1: 好，这个先生出价300元。
5: 301。
1: 350。好，这个先生出价350元。还有没有继续往上加的？400。好，这个先生出价400元，40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
4: 他出400，可是咱们只有230块钱。
2: 那就再等等看呗。
4: 这
1: 400元一次，400元2次，
2: 到底看上谁？
1: 400元3次。恭喜这位先生，400元成交。好。下面两箱西药是委托拍卖，是来自粤海关查扣的走私货，拍卖款呢将捐给陈济棠总司令倡议建设的中医学校。
6: 这西药来捣什么乱呢？今天来的都是吃中药饭的吗？
7: 就是啊，赶紧继续吧，我还等着浙江那批药材呢。
8: 对呀，赶紧继续吧。
9: 各位同仁，请静一静，静一静。既然卖药所得是捐给中医学校，那跟咱们吃中药饭的就有关系了。这样，我徐南路先开个价，我出50元。
1: 好，我们这位徐老板出价50元，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10: 60。徐老板说的对，中药西药都是药啊。
9: 好，好，好，共襄盛举，那我再加10元。
1: 70元，现场出价70元了。
10: 支持徐老板，我加20。
1: 后面这个现场出价到90元了，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9: 我出100。
10: 120。
1: 120元，目前我们最高价是120元，还有没有加价的？
11: 东家，我看这年轻人好像是冲你来的。
12: 这个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是那家药铺的，
11: 我去查查。
12: 哦，
1: 各位，海关查扣的走私货，这一定是真货无疑啊。为什么？因为绝对没有人去冒这个风险走私假药，对不对？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12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
9: 130。
10: 150。徐老板，抱歉了，要不然你成全晚辈吧。
9: 年轻人啊，相互成全那才是真成全。我再加10元。
1: 160元。南路医馆的徐老板，16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
11: 东家，他喊完不作数，拿的是别人的钱眼。
1: 还有没有加价的？
9: 我出200元。
1: 200元，我们的徐老板出价到200元了，还有没有加价的？
10: 430。
1: 430元。我们后面这个先生出价到430元。430元1次，430元2次，430元3次。恭喜这位先生成交。各位，我不得不说啊，这个价钱到药房去买药就够了。
4: 咱们没有那么多钱。
1: 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我有办法。
1: 恭喜这位先生，来自海关查扣的2箱走私西药归您了。
9: 小六子，
13: 哎，
14: 徐老板，这是药草啊，还有好多药没拍呢。抱歉，抢了你的药材。
15: 小伙子，你有点太张狂了吧。
14: 徐老爷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打算把这2箱西药送给你们。
9: 什么？
14: 来换取我到你药房学徒的机会，完成我师父的遗愿。 把他那个留下的生药铺子给做成大药房，所以呢，想跟徐连仲老爷子岭南最好的药工学习制药。
9: 徐爷，听清楚了吧？人家可是冲你来的。
15: 我不收。小伙子，既然想学艺，你就不能好好登门吗？
14: 那空着手多不好意思啊。
15: 你是哪家药铺的？
14: 合记生药铺。
9: 合记生药铺的？
14: 你认识我师父？
9: 岂止是认识，记得以前你师父一直给我们供药，只可惜啊，他死得太冤枉了。徐爷，你还记得他师父吧？
15: 哪能忘了呢？
9: 年轻人，那两箱子西药按市场价也就值200块钱，这个钱我可以出，但是多出来的钱是你炒上去的，要由你自己来背。
14: 谢谢你，高抬贵手。
9: 年轻人，看来你是算计好了我会出这笔钱。
14: 和你们说句实话吧，我就230块钱，你再多举一次牌我就麻烦了。
9: 六子、
3: 哎、东家，
9: 跟这位小哥进去把那两箱子西药拿出来。
3: 好嘞。
13: 快点，我好把衣服还给人家裁缝店。
16: 明早还不一样吗？
13: 那能一样吗？今天还是情分，明天还给不给人家钱呢？咱们家现在可连一个好样都凑不出来了。
16: 没事啊，明天有一批春心莲要去送货，送到了就有钱了。
4: 以后不能干这个事儿了，吓死我了！家里的钱都被你花了，一点都没留。
16: 你不怪我把西药送给徐南洛，那可是咱们家所有的家底啊。
4: 我怪你事先不跟我讲。
16: 以后不敢了，不敢。
13: 裁缝店还开着呢，赶紧回家换衣服还给人。
16: 哎，缸里面还有水，你先冲个凉，我再去打水。
4: 我现在心里还害怕呢，万一徐老板没同意要那两箱西药，我看你怎么办？拿什么钱给拍卖行？你这胆子啊，从小就这么大，你还记得小时候晒陈皮的事儿吗？你呀，从小做什么事情就喜欢取巧，耍个小聪明，怪不得人家都叫你狐狸呢。哎，也怪你师父从小没好好教你怎么做生意。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竹升面行吗？

0: 哎，
1: 您当然有吧，家里的用光了。
2: 你呀、啊，每次都想多蹭点民房呢，啊，
1: 你再多来一点嘛。
2: 哎呀，你这个缴房的福利呀、
1: 啊，你老看着我们长大的，福利有什么坏心眼呢？
2: 跟你媳妇一过样，啊，每次都是他占我的便宜，我可从来没有占过他的光哦。
1: 我们是开药铺的，我宁愿你别占我们什么光，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多好啊。
2: 我就中意阿芳举的凉茶了。
1: 遵旨，明天煮好了给你送过来。
2: 哎，给衰仔了。

0: 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啊？
0: 哎呦，喂，您这边请啊。干嘛呀？
2: 陈问你做什么？这是申伯，他每回来都坐这里。来，申伯，请坐，请坐。来坐，来，请坐。申伯，这新来的不懂规矩啊，我跟他说说去。哎，
3: 去吧去吧。
2: 陈问，我告诉你，你学徒刚来，你不懂规矩，我都告诉你好好学学。申伯都是常客，你都得认识。
0: 你臭小子，你这是跟谁说话啊？
2: 陈问哥。打扫卫生而已啊，不用拿刀、啊、
0: 现在是他教哥了吧，我告诉你什么叫刀在人在刀不离手。
2: 可是头一年在水台当学徒也用不着刀啊。
0: 什么意思啊？
2: 头一年在水台当学徒就干洗菜宰菜杀鸡宰鱼这些事，我都当一年学徒了还在水台，有个师兄已经两年了、哎、还在天天洗菜、啊、哎，来了曾伯，一周两件马上就来。
4: 那以后就要辛苦陈师傅了。
5: 好的，黄师傅，
4: 人手不够的话跟我说。
5: 哎，知道，明白。
0: 三师傅，
6: 林北江的徒弟。哦，我认识你师傅啊，他还是少东家的时候。
4: 这是游击大佬。
0: 你好，
4: 你师傅把你托付来某个前程，以后我们都会照应你的。麦小文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0: 他让我从水台干去。
4: 那就好好做，别辜负了你师父。
0: 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点干了九年了，我不需要从水台干起来。

0: 一会儿回去洗了。
1: 是，师父。
0: 以后再让我闻到谁身上有香水，自己扒了皮。
2: 哇，是不是雅顿公司今年新推出的那个 Blue Glass 啊？先是公司都还没上哦。
1: 这个呀，是吕公子从旧金山给我带回来的。
2: 哎呀，这个味道真好，洗了多可惜呀、啊！
1: 那师傅也太偏心了，对那个陈立夏就怎么都行。他说要安装电话，100个银元的处装费，10元的月租，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给出了。
2: 这电话其实我们用的更多了，
1: 不用白不用。还有他那个脚踏车，一年光牌照费就要8元。
3: 脚踏车可是我自己买的，牌照也是我自己上的。
4: 你们安在师傅头上，问过他没？
2: 哎，我们聊下天嘛，你不要太在意啦。
1: 就是，
4: 好好干活守规矩就是如鱼得水，不好好干活不守规矩，那就是咸鱼泡盐水。
5: 丽夏姐，外面有人找你。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怎么知道？
6: 哎呀，丽夏小姐，你这是还要在舞台上放电影吗？
7: 电影还不行，但是可以放出照片来，也算电影吧。我们这次的首本戏推出的是全新电影布景，是杜丽娘梦里的景象。
8: 这杜丽娘梦见什么？
7: 亭台楼阁什么都有，梦见什么就有什么呀。哦，这次我们的棚面还多加了一个人。
8: 这棚面还可以加人？
7: 创新嘛，我们是跟薛觉先薛师傅学习，
9: 我们也请了一位会吹萨克斯的棚面。怎么样，电影影像、机关布景、萨克斯，三大创新。
0: 我不见他们了，让立夏全权代理去谈。
2: 是师父。啊，对了师父，外面的人都在传我们摘星女班担大旗的是陈立夏。
10: 你可要给我们一些优惠哦。
0: 那就让他担。
11: 这回可以正大光明的学了，以前跟你啊去南路药房就跟做贼似的，偷偷看玩命记，回来再画在小本子上。现在咱不用了。
12: 那就跟着人家好好学，早日实现你师父的梦想，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0: 别拖呀，一天去上工，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1: 我是去当学徒。
0: 当学徒也一样。
1: 我第一天去，保不齐人给我下马威呢。我穿这么好的衣服，回头再给我扯了。
0: 你不惹人家，人家给你下马威干什么？
1: 真没那必要。
0: 我让你穿着，你就穿着。哎，你休想拿出去，再把这件换上。你洗了。

0: 是做外丸的方法吧？我可都看见了，画成这样你都看出来了？还是我帮你画吧，我在学堂的美术成绩可是梁上，画得比你好，而且我能画出全部的细节和过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师傅，
3: 是，我来了。
4: 你跟你师傅一样，每次送药都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看看他把你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小小年纪学得一身的阴谋诡计，听说都叫你狐狸。让人家叫狐狸，这是好话吗？
3: 我也想被叫老虎，可是你们不叫啊。
4: 那就努力去做老虎嘛。
3: 我做梦都想，你看我随身带着呢，没事就跟着学一学。哇哦！
4: 是想学做药吧？
3: 想。
4: 能吃的苦？
3: 能。
4: 好，这学制药啊，不能不学中药的炮制，生药铺金银草药对炮制想必不够精专吧？你就从学习炮制开始吧，正好有一批姜在炒制，这生姜啊炒制微黑，内呈棕黄色而成，它有温中散寒、温经止血的功效，它能治疗中气虚寒的腹痛、腹泻、虚寒性的出血。
5: 辛味苦涩温心热，归脾胃肾心肺经。
4: 还学了点东西吗？这100斤生姜，沙子加热后炒成35斤，需要几个壮汉一起炒制。我看你这身板挺结实的，这炒泡姜啊是最累、最吃功夫的工序。你要不行的话，就跟他们说一声，当铺盖，滚蛋。

0: 怎么还没翻奶啊？
1: 哦，
0: 档口不管了。
1: 最近草药生意不好，我一个人就够了。
0: 他还年轻，老守在你身边，那也不是一个事情的。哎呦，年纪大了，该上锁的，还是要上锁呀、啊。我守了这么多年的水，清白不清白，我还是知道的啦。可惜，人言可畏的啦。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打水啊？欧伯呢？
1: 刚走。
2: 水桶呢？
1: 今天不用打了，缸里还有。今天上工怎么样？
3: 都快把我烤成一块浆了，整整一天都围着灶台转，大汗流的跟下雨似的，还捞不到地上，刚滑到腰上就烤干了。家里水够不够啊？我得好好冲个凉了。
4: 来往返，好彩，好彩，来啦！十岁红彩，牛腩猪肠粉，请
5: 阿杜。我这样才对嘛？你看，
6: 喂，两位师傅啊，
5: 师傅，
6: 看一下这个。陆玉居最先搞出星期美点，号称每星期都换一批点心。生意大涨啊，葡萄居、金轮、福来居马上都跟着搞，怎么样，我们跟不跟啊？
5: 这一次不跟怕是不行了，不过要辛苦老陈了。
7: 哎，我们做点心的有一句话叫一世夫妻半世床，日夜颠倒，跟家人只有半辈子相处，不过每星期都出美点，我也想做共头脑。
6: 那就好，这样我们跟东家也好有个交代啊。
7: 就是食材损耗方面呢，要多打点，每家的星期每点都不少于六甜六咸，香露虾云吞，薄皮鲜虾饺，牛肉滑肠粉，椰蓉冰肉饺，凤凰椰丝爽，这食材成本，
6: 这个我再跟东家商量。
8: 哎，哥几个，段爷，咱平时吃这饭菜啊，都是谁做的？
9: 师傅们轮班做，菜金是单独记账的。
8: 好，来这，改天我给你们做一份，我做菜还不错啊。
9: 师傅让你上灶了，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当学徒了？
8: 哎，这么大点儿怎么长个小胡子呢？
10: 你，给我进来！你们也别吃了，都给我进来。
9: 啊，这又要做什么？
10: 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是吗？敢跟我师父告状？
8: 二五送水台班去。
6: 那就好好做。
8: 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点干了九年，我不需要送水台班去。
6: 这样的话，
10: 好，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棒。
8: 你想看什么？
10: 切丝，你在菜亭九年，他们俩从学徒到现在也差不多九年，你们比。
8: 好，
10: 开始。

0: 와.
1: 就这，不不不不，
2: 这怎么还好意思比嘞？
1: 你输了。
3: 霍元督府说，我会好好练习接彩，
1: 想升真榜啊！美的你。你先在这水台给我好好练着。
4: 师傅，咱们今天栽了一个大跟头啊！说实话，这事儿得怪你，这九年来你都没有好好教我这个切菜。
5: 你师傅是蛇吗？
2: 闭嘴吧你！
5: 那你师傅去哪里了？他为什么不教你了？肯定。是你太淘气了吧？
4: 我师父累了，出国散心去了。
5: 哦。

0: 鸭脚、叉烧包、烧麦，都不如大桃好吃啊。
1: 阿威啊，你要记住，一个好厨师是要博众家之所长。
0: 写的都是游击大佬，人家烧腊都是游击大佬谁谁谁，就好比咱们是点心小案千手臣，灶头头货货气王，
2: 从今天起啊，我就是水太成为

0: 哟，老爷子，你可别说我没教你啊！这麻油性为寒、味甘，能润燥通便、解毒生肌。它和其他药物配置，能使其质地酥脆。我问你，这麻油能和哪些药物配置？
1: 葛芥、马钱的三七，还有骨头。
0: 孺子可教，好好锤吧。
1: 哼，徐老爷子，我和你告个假，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0: 朽木，想偷懒就别找借口。
1: 我是真的有事儿，昨天我和东家都说过了。
0: 呵，你还拿东家来压我？你那有啥事儿啊？
1: 没有。徐老爷子，我有两个亲人，今天兴许能见上。
2: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3: 就刚才啊。我亲眼看见的，从这边巷口过去啊，听说要游街示众，好像押到那个，对，刘花桥刑场枪毙。
4: 刘花桥不是在东教堂枪毙人的吗？
3: 你懂什么？刘花桥刑场枪毙的都是大人物，有桥有水，谢十三哎，可是大水匪。你们猜猜啊，押运谢十三的人有多少？
4: 有多少？50啊？
3: 不对。
5: 天宝儿，
3: 啊，
5: 你刚说谁？
3: 你不知道吗，陈伟哥，大水匪谢十三啊，在东莞被抓到了，送到广州来正法。

0: 谢十三是杀人如麻，我看着也。
1: 去死吧！

0: 奎哥，指纹科的人说了，这刀经手的人太多，指纹太乱，提取不出来。那你看看，能看出什么来？
1: 是。双狮牌，正齐力出的。假货比较多吧？
0: 那这把呢？
1: 这我可看不出来，我从来没摸过菜刀，还是得找个厨子问问。
0: 这把刀啊是正品，不过呀不太新了，经常用，而且是刚刚磨过，非常的锋利。
1: 刚磨过？
0: 嗯。
1: 那这是要杀人呢？看来这谢十三仇家满天下呀。但是呢，
0: 他只磨了一半，嘿，有点意思。我一直是想不明白呀，怎么回事？
1: 那还查吗？
2: 继续查下去啊！这把刀送厨房去，省了浪费。是。我是用我菜刀弄丢了一把，所以买了一把新的还上它。正品的正气力。
3: 你以为把刀还上就没事了吗？你无故外出。
2: 眼里还有没有规矩？
4: 我错了，不可以改。

0: 吧。
1: 现实再死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2: 那个谢十三害了那么多人，谁家的子女和亲人不想找他报仇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扔菜刀的不一定是你弟弟。
3: 我觉得是，声音响。
2: 你呀，就是太想念你弟弟妹妹了。又该上报纸登启事了吧？今天早点登。
3: 晚几天也行，现在生意不好，我又被南路药房拖住了身子。
2: 没事儿，我一个人能行。还是找你弟弟妹妹是大事儿。
3: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广州。
2: 那就多登几家报纸，省里的登，外地的也登。
3: 等赚了钱再说吧。不过我想了个法子，如果顺利的话能提前学到本事。
2: 什么法子？
3: 江湖事江湖了。
4: 阅人上午，广州武馆众多，门派林立。陈山河在何继生药铺谋生之余，也习得一身咏春功夫，此刻就用上了。
5: 没想到小陈你还会功夫，咏春打得不错。
3: 徐老板也是习武之人。
5: 一武不分家嘛，学正骨的都会比划两下。
3: 那请赐教。
5: 不好吧，我是来给吴老板治病的。洪泉徐南路，
3: 咏春陈山河。
5: 药来了，你抹点，我手中。第三排第一瓶，左边第一瓶。对，第三排的第二瓶冯了性跌打酒啊，用力轻柔。花青处呢擦梨花，这个黑鱼处呢要擦冯了性。哎，我跟你说啊，打拳啊你还凑合，用药你不如我。知道这两种跌打酒我为什么这么佩服吗？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哎呀，
6: 你说说你，明明是你要给我松松筋骨的，结果自己倒是先受伤了。
5: 哎呀，告诉你吧，用了我徐南路的药，药到病除。哟呵，轻点小子。哎呀。

0: 师哥，我也想跟你一起唱戏。
1: 男女不得合班是大规矩，
2: 别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你不要以为在那儿数着锅铲的次数，你就能做出好菜。
3: 那三个孩子怎么样了？
1: 死得透透的。不要钱，要好多钱。
3: 我没钱。
4: 昨天找你那人，他今天又来了，他说要去找什么小美人买药。
5: 请看《珠江人娇》第四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2: 你不要以为在那儿数着锅铲的次数，你就能做出好菜。
3: 那三个孩子怎么样了？
1: 死得透透的。不要钱，要好多钱。
3: 我没钱。
4: 昨天找你那人。

0: 盘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春蚂蚁。
10: 为了大家更好的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的请到了四位知音推荐人。
11: 好，
1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

0: 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体弟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了。
1: 天里冰霜玉桂啊，好新鲜呐、啊、
2: 文武全才，
3: 挺好，
0: 很棒啊。
1: 小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4: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5: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6: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7: 几个小队誓不可挡，
8: 知音离园携手共进，
7: 指定能
8: 相遇，波波班满打戏曲预知。

0: 鸡蛋啦！
1: 嗨，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嗨，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2: 来耶！哦，
1: 哇，厉害了！
0: 小心鸡蛋！
1: 小心
2: 鸡蛋来了！
3: 我们的口号是：
4: 喜辣小队势不可挡。
5: 我就教陈氏性动作，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比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丁字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
1: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低。
6: 你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1: 可以啊，
6: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1: 对，
6: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立抓，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1: 一样给他，
6: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7: 可以，
6: 好吧，哎，
7: 这个主意不错，
1: 对。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对我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8: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7: 其实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又能通过这个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8: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
6: 宣传
8: 很开心，
6: 对，咱俩往里去，
5: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9: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
2: 力。食材在前村见一客一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纵跑细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7: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8: 热情吗？
7: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8: 对呀，
7: 我们还能有鸡蛋。
8: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7: 对，
8: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
10: 安徽艺术学院王者成风，我们来啦。
11: 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12: 对呀，我们都好期待，
11: 是吧？
13: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14: 风车，
13: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10: 搭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6: 我觉得我知道了。
1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12: 幸福吗？
13: 跟着我
12: 太兴奋了，
13: 一起走去看看。

0: 们一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2: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3: 宣传册哟。
2: 哎呦，这个宣传册，
0: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2: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3: 是不是？哎呀，我太荣幸了，
2: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可以吗？可以，
0: 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2: 行了，怎么分呢？
4: 来来来来，
0: 听您的，
2: 来来来，
0: 咱们一组，
2: 好，好极了，
0: 出发。
5: 大姐，
6: 您好，您好，
5: 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7: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5: 看节目啊。
7: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8: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7: 天天晚上跳。哦，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5: 谢谢谢谢谢谢，
7: 快点发奖品！哎，
5: 送你两颗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8: 真的，
5: 真的，
7: 这个就是。
5: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舞，
8: 就跳那个花鼓舞。
7: 花鼓舞啊，
8: 然后就这样
5: 的啊啊！来来来来，哎呀，
7: 真漂亮！
5: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来，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哎呀！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7: 谢谢谢谢谢谢。
5: 那您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7: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5: 好的
7: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9: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7: 好的，
9: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7: 好。
9: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7: 好。
9: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10: 花结的花，一对对到天根。
11: 发鸡蛋。
9: 阿姨，你的。

0: 十呀十八九，
1: 千万不要忘了。

0: 了一颗牙，浪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奖，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0: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3: 过来看，
0: 好不好？好不好？
4: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
4: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橘皮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3: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好，
3: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戏曲快闪活动。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3: 南门，地点南门，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6: 好的。
0: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啊，好，一会儿有表演。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对，来
4: 听戏猜曲。
2: 什么剧种？
3: 京剧。
4: 好。

0: 太好了。
1: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2: 回见，回见，一会儿见，
1: 回见，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对，
1: 再见，
2: 拜拜。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4: 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丰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5: 鲁肃老师好，哎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丰，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4: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5: 好呀，有请我们的选手。
4: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
5: 呼，大东北来的，鲁肃老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好的好的好的，
5: 多才多艺。鲁肃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0: 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
1: 很高兴
0: 啊，啊，这嗓子杠杠的！哎呀，
2: 太棒了，一下在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就是
3: 刮了一阵东北风。
2: 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0: 赵鹏洲，
4: 眼望着罗威章，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3: Hello， 大家好，
0: 有没有味道？
4: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2: 谢谢，
0: 谢谢鹏洲。哎呀，
2: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0: 是吧？嗓子好啊。
2: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0: 是啊，
2: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0: 全面。
2: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0: 婉约一点的。
2: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0: 对。
2: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0: 宋雨桐。
2: 哇、wow, 美女，
5: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哎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5: 是的，
2: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哦，
2: 还是喜欢嘴甜的，
0: 小嘴甜的，
2: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0: 谢才子。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 Yeah!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女儿不彷徨，喜软一杯好，同他展翅闯四方。谢谢。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艳，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2: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1: 欢迎来。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1: 哇，好，太棒了！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6: 风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呐。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
1: 哇，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嗯，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如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开小店在山村，金银财宝我不好，专打人精。
1: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1: 热热场子。
2: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1: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2: 猛将兄，哎呦，

0: 凌厉的武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劲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啊？
1: 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
0: 对
1: 给我们带来一段
0: 江姐，
1: 有请。

春来贡献，不叹气，荣华富贵

0: 好，
1: 好，
2: 好，谢谢，谢谢。
3: 继续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4: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2: 欢迎
4: 我们，有请他。

0: 下，越剧真是太美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
1: 感谢雨桐的亲情演绎。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主场作战了？
1: 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3: 好。

0: 来呢，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选。
0: 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
2: 是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2: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孟庭德苏三起记和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
2: 哇，
0: 还唱过昆曲。
2: 哇，
0: 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2: 好
0: 吧？好
2: 不好？

0: 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卢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卢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有请他们。哦。

0: 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1: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判骨，
2: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各位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9: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知音们，
10: 一起与戏同行。
11: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8: 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12: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王燕主演的京剧《乾坤福寿镜》。京剧《乾坤福寿镜》是上派的代表剧目，集中展现了刚健挺拔、文武兼长的艺术风格。全剧通过繁重高难的唱作念舞，将胡适荀子过程中的焦急、疯癫与坚韧刻画得入木三分。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2: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去奴后试看脸，终日盼子眼望穿，夫人娇韵未分娩，祸福难料心不安。下官北郡官去银州知府，此道人以来诸事道还得意，只是我年过四旬，尚无一子，且喜去年大夫人身怀忧郁，我也曾将传家之宝符受尽交付于他，只是他已是四月未曾分娩，为此终日愁烦，不免请持二位夫人商议此事。差员
1: 有，
0: 有请二位夫人。
1: 是，有请二位夫人吃汤。

0: 神
1: 老爷
0: 请坐
1: 坐着坐

0: 人哪里去了？
1: 哟，老爷，您这是怎么了？大夫人不是身怀有孕了吗？这往后真要是生下一子，别说是请了，就是您亲自登门，人家还许不见呢。
0: 你怎么也

0: 来了。如今大夫人身怀有孕，倘若生下一子，接续妹门相连，岂不是大家之喜？
1: 喜倒是喜，无奈一解，谁不知道人都是十月怀胎呀？大夫人，眼看就快十五个月了，依我看，八成是出了什么毛病了吧？
0: 我也正为此事忧烦。
1: 哎，老爷，咱们衙门口有个算命的先生叫赵半仙，听说他卦算得挺灵的，您何不找他替您推算推算，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不也就放心了吗？
0: 想我乃朝廷命官，怎好去那卦棚算命呐？
1: 嗨，您不会换身衣裳再去呀？
0: 好，稍时我要吃门拜客，待到黄昏时分前去禀了。

0: 的。只因胡氏不生不养，老爷才将我娶进门来，如今已有三载，真没想到我也是个不生不养，真他妈的不顺序。前些日子老爷将传家之宝福寿镜交给了胡氏，倘若他真要是生下一子佩戴上福寿镜，他们是母荣子贵，我在这府里头可就更抬不起头来了。哎，有嘞，今儿个傍晚老爷要到赵半仙那儿给大夫人算命，我不免这会儿将赵半仙找进府来，用金钱打动于他，叫他帮着我把胡氏给害了。他要是一死，这大夫人不就是我得了吗？嗯，我就是这个主意。梅心，快来！
1: 哎，来来来了！参见二夫人。
0: 罢了，梅心。
1: 有。
0: 咱们衙门口有个算命的，叫赵半仙的。
1: 是啊，听说他算的挺灵的。
0: 我想叫他给我算一卦，我又不想让旁人知道。你偷偷的把他从后门给我找来，千万别让府里的人看见啊！
1: 是，
0: 去吧。
1: 哎，算命还怕人看见？放在前门不走，他走后门。
0: 看他一去，我不免将胡氏的生辰八字写下。

0: 人人称我赵半仙，会说会道会赚钱。
1: 赵先生请。
0: 请。
1: 赵先生，这就是我们二夫人。
0: 哦，参见二夫人。
2: 罢了，没心。
1: 有。
2: 给先生看座。
0: 哎，慢来慢来，二夫人在此哪有小人的座位呀？
2: 赵先生，我有话和您叙谈，您呢就甭客气了。
0: 谢谢二夫人。二夫人，您把我叫来是算命啊，还是批八字呢？
2: 我这儿有八字一张。梅心。
1: 有。
2: 拿给先生看看。
1: 是。
0: 乙未年丙申月甲子日午时生。哎呀，这个八字是幼年不利，十五岁交运，十八岁有红鸾天喜，三十五岁喜得贵子，六十五岁又当诰命夫人。哎呀，这个八字是大富大贵，可太好了。
2: 怎么着，是大富大贵的八字吗？
0: 不错。
2: 梅心。
1: 有。
2: 给先生泡茶去。
1: 是。
0: 谢谢二夫人。
2: 赵先生。
0: 哎，
2: 您夸了这么半天，这个八字它不是我的。
0: 那是谁的呢？
2: 是我们大夫人的。
0: 大夫人的也好啊，大夫人真要是当了诰命夫人，您不也是跟着沾光吗？
2: 我沾他什么光啊？哎呦，赵先生，我实话跟您说吧，只因我们老爷盼子心切，去年大夫人身怀有孕，至今一十四月尚未分娩。您想，倘若他真要是生下一子，我在这府里头还有说话的份儿吗？今儿个我把您找来，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这个孩子千万不能让他给生下来
0: 啊！哎呦，我有什么法子不让他生啊？您呢，还是另请高明吧，我走了。
2: 站住。哎呦，赵先生，您要是帮了我这个忙，我可有重礼相谢。
0: 那您拿什么谢我呢？
2: 你来瞧。这是纹银二百两。
0: 二百两？夫人，您不是骗我吧？
2: 哼，我堂堂的知府夫人还能骗你吗？
0: 哎呀，慢着，他真要是给了我二百两，那我不就发财了吗？干嘛还受这份罪呀？哎，夫人，那您打算怎么着啊？
2: 赵先生，
0: 哎，
2: 今儿个傍晚我们老爷要到你那儿给大夫人算命，你就说大夫人是八拜的生辰，一十四月不生，定然产生妖魔鬼怪。
0: 好，后面的事儿呢？
2: 后面的事儿 啊，就不用你管了。
0: 好，夫人，那这个
2: 银子我可交给您了。
0: 哎哎，
2: 事儿要是办不成，
0: 夫人您呢就放心吧，我走了。
2: 回来。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
0: 夫人，这件事天知地知，您知我知，要是再有别人知道，您挖我俩眼睛。
2: 去吧。
0: 我走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事儿我可够缺德的。 管他缺德不缺德，银子到手我先乐呵。

0: 啊，只才我去与大夫人算命啊，照办现言道，护士怀胎一时四月不生，腹中定是妖魔鬼呀怪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倘若胡氏真的产生妖魔鬼怪，老爷您这颜面何存呐、啊、这要是让旁人知道了，不是笑您没门无德吗？
0: 是啊。
1: 哎呦老爷您赶快拿个主意吧。
0: 哎呀呀，我是忙中无计呀。
1: 事到如今他忙中无计，他忙中无计。哎老爷，我倒有个斩草除根之计。
0: 何为斩草除根？
1: 事到如今倒不如将他

0: 害什么？
1: 将胡适害死。
0: 哦，怎么谁让他害死？
1: 今儿个不是中秋节吗？咱们以赏月为名，用酒将他灌醉，推入鱼池，活活

0: 鬼不假的，
1: 不就结了吗？
2: 哎，我与他乃是结发夫妻，岂能下此毒手？此事万万不可。
0: 您瞧，我也是忙中无计，脱口而出。宋梅说：“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老爷，您都累了一天了，后边歇着去吧啊！歇着去吧。”这个窝囊废。他不答应我将胡适害死，这日子长了，我这一片的心机就都白费了。一不做二不休，今儿个晚上我给他做碗莲子羹，里面下上药，将胡适毒死，一绝后患。正是，非是奴家心肠狠，不做正房。

0: 先生言道，夫人怀胎14月尚未分娩，府内便是妖魔鬼怪。
1: 少春老爷他是些什么？
0: 老爷回府甚是不悦，二夫人与老爷定下一计，今晚用酒将你灌醉推

0: 是三十路计走为上策，夫人你逃走了吧。
1: 哎呀少春哪、像我女流之辈举目无亲，我往哪里逃走？
0: 夫人，当年姑太太在府中居住，参与时事争吵，是她引导，从此不来府中。夫人何不逃到那里？

0: 子刚做好了，我给他送去。大夫人，姐姐，大夫人。怎么没人呢？哟，这屋子里头怎么这么乱呢？哎呦，八成我们商量的事情走漏了风声，他们都逃走了吧？哎呦，我得禀告老爷知道，有请老爷。
1: 是惊慌，
0: 胡适与寿春他们都不见了。
1: 确实为何？
0: 想是咱们商量的事情走漏了风声，他们都逃走了吧？
1: 相识日次。
0: 哎呦，老爷，福寿经也让他们给拐走了。
1: 啊，你再去房中寻找寻找家丁们走上。

0: 只是你来看，至何日之间道路崎岖，我们又不晓得路径。你乃小国相贵，怎经得起这般苦楚？哦，待我搀扶与你去至前村寻一客店暂置一宵，明日再行，可好？
1: 这倒是的。

0: 怎么我产生了一丝魔？
1: 但是，
0: 且惜我妹妹友好，待我谢天谢地，
1: 当谢天地。啊，夫人。如今你产生了一位小相公，我们就该回得府去与那徐氏便利，叫他们看看这世界之上哪有这样的妖魔鬼怪呀。
0: 你小小年纪哪里知道，那徐氏既有害我之心，倘若回得府去，只恐我母子的性命就要断送他手。我们还是到姑太太家中

0: 少吃、
1: 夫人，
0: 我们就在这窑内暂住一

0: 也没有，雨也下起来了，连把伞也没带着，这怎么办呢？
1: 这不，
0: 哎，老爷，那有座破窑，咱到那里避会儿去吧。
2: 那破窑焉是你家老爷去的所在呀？
0: 那怎么办呢？
1: 只好冒雨而归。
0: 哎呀，走着走着。

少吃，少吃，喂，少吃。

0: 占山为王，乐无忧，十人见案九人愁，有人答案山前走，不留金银留人头。某把山寨之金银豹，只因在家打伤人命，官府哪谋甚焉？石某逃之在这霸山之上，自立为王，倒也逍遥自在。看今日天气清和，不免下山做些股买卖。老老的，
1: 有
0: 有请夫人。
1: 有请夫人。

0: 为高墙无人挡，丈夫见我心发慌。
1: 啊，夫人！
0: 赵大王！
1: 夫人请。
0: 到屋里头说话啊。
1: 夫人请坐。
0: 坐着什么？坐着吧啊，坐着吧，坐着吧。你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啊，夫人，看今日天气晴和，我有意下得山去做些个买卖，特此告与夫人知道。
0: 哦，怎么着？你要下山一趟啊？
1: 正是。
0: 好倒是好，可是这么着，我有几句话得嘱咐嘱咐你。
1: 什么话呀？
0: 此番下山见着那贪官污吏，你就给我多抢他点儿。
1: 哎，
0: 这岸上的良民可不许你糟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

0: 你可别干，听见没有？
1: 哎，我知道了。嗯，
0: 回来！
1: 怎么着？
0: 我还有句最最要紧的话，得特别的嘱咐嘱咐你。
1: 什么要紧的话呀？
0: 此番下山，不准你强裸民女
1: 啊！
0: 什么掐花捏朵的事儿，你可别干。你要是干了，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1: 夫人，夫人，夫人，您放心，咱呢不干那缺德的事儿，我呀都听您的话。
0: 哟，怎么着？都听我的？
1: 哎，都听您的。
0: 这就对喽。
1: 嗯，
0: 这就叫顺者微笑啊。
1: 夫人，夫人，夫人，您别打哈哈，不是，没别的，您上后头歇着去吧。
0: 哎，得，那我上后头歇着去。
1: 哎，您歇着去。
0: 你可早回来。
1: 哎，我知道了。
0: 要我不放心。
1: 哎，知道了，知道了，您放心。
2: 有
0: 看着我。
2: 是啦。
3: 好，老大。
4: 有。
3: 大马下山。
4: 好。

0: 少春，
1: 夫人，
0: 你家小相公一路之上这样哭哭啼啼，像是我的如是不足，这便日何是好？
1: 夫人不必着急，带我去至前村买些高干回来，与小相公充饥，可好啊？
0: 这倒是的，你要快去快来。我就在这土台之上等你，你要记下了。

叫苦了，你寿春姐姐与你买高干去了，收拾就要回来的。儿啊，你快些的长大，快些长大。

0: 叫我娘。哎呀，且止，土台之上纵我一妇人，不知在此则甚。待我下马问来。喂喂喂，这一妇人你在此则甚呐？
1: 我是在此等人的。
0: 哦，等人的，但不知你要等的是哪一姑娘？
1: 等我那侍女寿春。
0: 你那侍女寿春往哪里去了？
1: 她往前村与我儿买高干去了。
0: 哦，买高干去了。
1: 看
0: 这夫人长得十分美貌，我将她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我就是这个旨意。啊，这一夫人，你不要在此等你那侍女寿春了。
1: 却是为何？
0: 实才我打前村经过，见一夫人躺在地下，问其亲友，考验得了心疼之症，她呀回不来了。
1: 怎么，我那侍女寿春得了心疼之症了？
0: 正是。
1: 她现在何处？
0: 就在前面。
1: 我去看。
0: 好好好，随我。

0: 瞒来瞒来，你既然见着我那侍女守春，我嘛倒要判你一判。
1: 你判我何来？
0: 我来问你，我那侍女守春今年多大年岁了？
1: 他呀，30多岁，40郎当岁啊。
0: 他身穿着什么衣裳？

0: 个我可瞧清楚了，他呀是三寸的小金链儿。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我那侍女少春今年将将17岁，她身穿着蓝色的上耳，况且她乃是天族米娅，秀乃红墨，秀乃红墨。
0: 咱对你实施了吧，咱乃巴山寨之金银豹，见你长得十分美貌，有意将你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你是了无推辞的了啊。
1: 你智力啊，今天不日朗朗乾坤，善强民女，你就不怕王法母？
0: 什么王法不王法的，
1: 暴露
0: 的
1: 呀。
0: 啊！

0: 老夫连获官拜代州知府，今日闲暇无事，吃外游玩，看天已过午，身体有些劳倦，不免回府歇息便了。请引
1: 老爷
0: 带路回府。
1: 是了。

0: 哪里来的阴海啼哭？
1: 是啊，
0: 快快寻找寻找，
1: 哪来的小孩哭啊？这个哪来的小孩哭啊？嘿，他在这儿呢。嘿，老爷老爷，您快瞧瞧吧，还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呢。
0: 我带我看来，
1: 您快瞧瞧吧，您快瞧瞧吧。
0: 胡呀，看这阴海深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想待俯首见一面，不知何人抛落此地。
1: 是啊，这是谁丢在这儿的呢？
0: 哦，实了，此处离霸山不远，管吃强人相识，因儿之母落难，故而将他抛落在此，
1: 八成就是这么回事。
0: 想老夫膝下无儿，不免将这阴海抱回佛去抚养便了。请阴
1: 老爷
0: 带路回佛。

0: 好老的，
1: 好。
0: 吩咐吃相，杀之宰相，张灯结彩。你大王爷爷，我要成亲了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怎么着？杀猪宰羊还要成亲呢？他这是跟谁呀？走，瞧瞧去。

0: 好小子，临下山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啊？不叫你掐花捏短，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你给我说。
1: 哎，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听我说呀，使我下得山去，并无金伤驼驴，行至途中见一妇人，我见她长得十分美貌，有意将她带回山来做过二夫人，我呀是让她伺候您的。
0: 哦，你让他伺候我。
1: 哎，对喽，
0: 这么看起来你的孝心还真不小呢。
1: 哎呀，夫人夫人，您别打哈哈，不是没别的，帮我劝两句吧。
0: 帮你劝两句。
1: 哎，劝两句
0: 啊。得，帮你劝两句。
1: 哎，劝两句劝两句。
0: 哎呦，我说你好糊涂。
1: 怎么呢？
0: 你在这儿他就是愿意也说不出口来呀。
1: 那怎么着呢？
0: 这么着，你呀到后头歇着去，待会儿听我的信儿。
1: 怎么着？听您的信儿。
0: 听我的信儿。
1: 哎，好嘞，我这儿先谢谢您喽。
0: 这块骨头，快去吧去吧。
1: 听您的信儿。
0: 听我信儿。
1: 好嘞。
0: 哎，站着干什么啊？下去下去。嗨，我说你呢，你给我下去。
2: 夫人，你要救我。
3: 哎呦，别哭。
2: 你
3: 救。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哎呦，这还绑着呢，丫头快快快松绑。
2: 是啦。
0: 哎，这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怎么让我们大王爷抢上山来的呀？
2: 夫人有所不知，小女子胡氏去往京城讨亲，行至中途产生一子，只因我的乳食不足，命我那侍女少春买高干去了，忽然遇住大王爷爷将我抢上山来，就要落笔成亲。夫人，我乃有夫之妇，夫人你、
3: 哎、
2: 你要救我、
3: 哎哎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怎么着，你还有个孩子呀？
2: 真是。
0: 那他都多大了呢？
2: 未满
0: 满月呢。哎呦，我把你个损阴坏德的哟，人家孩子还没满月呢，你就把大人抢上山来，你让人家母子分离呀、啊、我说你小子缺德不缺德呀？我把你个贼头贼脑贼杂碎，你这辈子当贼，下辈子还是贼，你会抢，老娘我会放，我说放就放。哎，这女子，我有心把你放下山去，去找你那侍女寿春，让你们母子团聚，你瞧好不好啊？
2: 哎呀，若得如此，感恩非浅。
0: 哎，起来起来起来。哎，等等，我问问你，此番下山你可有那盘缠钱呢？
2: 这
0: 哎，算不了什么啊。丫头，
4: 有，
0: 把你们大王爷抢来的银子给我拿点来啊，越多越好。
2: 萍水相逢怎好收用？
0: 嗨，反正这银子也不是好来的啊，这叫来的容易去的马虎。
2: 夫人请上、啊、

0: 夫人，人儿呢？
1: 摔了。
0: 画儿呢？
1: 撕了。
0: 哎呦，夫人，您别打岔呀，您不是让我听信儿吗？
1: 哦，对了，听信儿。
0: 哎，听信儿啊。
1: 我把人给放了。
0: 好，我好不容易将他抢上山来，你引火与我放了老老的下山追赶呢。
2: 喂，

0: 头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没有啊。
0: 丫头，
1: 夫人，
0: 把我那对棒槌拿来，老娘我就将去将去。
1: 夫人，夫人，您休有气，您饶了我吧。
0: 饶了你，我饶了蝎子他妈，我也饶不了你。
1: 夫人，夫人，
0: 我过来。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哎呦，
0: 站住！你还想跑？
1: 没有啊，
0: 你给我跪下。
1: 夫人。当着这么多的喽喽，您给我留点脸呐！
0: 哦，还得给你留脸、
1: 啊？哎，对呀、啊，
0: 你给我跪！
1: 哎呦，
0: 我还得罚你！
1: 得了，夫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非罚不可
1: 啊！
0: 丫头，
2: 有，
0: 把你们大王爷的铺盖给我搬到那马棚里去。
1: 好、啊，
0: 告诉你，三个月。不准你进我的屋子！
1: 哎呦，
0: 把你三个月的苦力是以观后效，改了便罢，要是不改，我砸折你的槐子骨！
1: 哎呦，
0: 哎呦，可气死我了！
1: 哎呦，得嘞，您也气着了，没别的，您上后头歇着去吧。
0: 丫头，
2: 有
0: 缠着我。
3: 受惊了，
1: 夫人呢？
4: 走远了，
1: 走远了，
4: 走远了。
3: 阿斗、
1: 是在你家大王爷爷挨打的时节，你们为何不拉？
4: 我的不敢拉。
1: 你们为何不劝？
4: 我的不敢劝。
1: 哎呀，我把你们这些无用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去了，忽然来了一伙强盗，往我墙上伸去，就要落笔成亲。多亏他的牙寨夫人在

0: 少春，
1: 夫人，
0: 潇湘宫女。
1: 哦，是啊，潇湘宫女。
0: 潇湘宫她不是在你的身旁抱着我？
1: 潇湘宫分明是在你的身旁抱着，分是

0: 啊，夫人，方才我买高干的事件，你抱着小相公就坐在前面一块土台之上等我，可是有的。
1: 嗯，不错，有的。好，你我即刻回到前村市。

啊，夫人，方才我卖高干的事情，你抱着小相公 ，no， 就坐在这块土台之上等我，你怎么都忘坏了你啊？夫人，你要想想一想啊！哎呀呀，在。

啊，夫人，时日至此，你也不必着急，我们四下寻找，倘若有了下落，

我是小春呐，夫人你不要骗我，我是小春呐。

御史。

刚刚吃过如是，又是这样啼哭。好了好了，趁你爹爹不在府中，你母又在房内安睡，我带你去到桑园游玩一番便了。

0: 玉、
1: 啊，他那有风阵之刃，夫人莫怪，夫人莫怪，
2: 那是我的儿子。
1: 哪有你的儿子？
3: 这是我家小相公，怎是你的儿子？你再如胡言，我就要打你了。
2: 啊！你打我，做甚呐？
3: 我还未曾动手啊！
2: 他打了我了，
1: 哪个打你？
2: 你打

0: 日娘，你再一次自身。
1: 实才我报小相公再一次玩耍，不想来了一疯妇人，言是小相公是他的儿子。
0: 快快把我撩回去。
1: 是是是。
0: 轰了出去。
2: 是，出去出去出去吧。
3: 你是我的儿子。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们家儿子有这么长胡子呀？
0: 怎么讲话呀？
3: 你骂我这神呐。
2: 谁骂你了？
3: 他骂了我了。哪个骂？

0: 门来。
1: 哎，老爷，您这儿来吧。我说老爷，您这打没挨够是怎么着？您怎么还叫他回来呀？
0: 我有话对他们演讲了。
1: 是了，
2: 坐下，坐下。哎呀呀，坐下！老爷何事？
0: 我来问你，你叫何名字？那一丰富是你什么人？
2: 乃是我家妇人。
0: 你侄仆二人因何至此？

0: 你家老爷叫何名字？
1: 我家老爷名唤梅举，现任云州知府。只因他软弱无能，听信那丢弃产业，故而害得我之仆之光光景。
0: 哦，原来如此。啊，秦英
2: 老爷，
0: 那日老夫拾得的银骸，莫非就是这丰府之子？
2: 八成就是人家的。
0: 本当送还于他，只是他如此疯癫，怎能抚养？
2: 哎呦，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0: 也罢，待老夫替他抚养一时，等他病体痊愈，再送还于他。
2: 嘿，老爷，那您可真是积了大德了。
0: 去问银五十两过来。
2: 是了。
0: 啊，寿春。
1: 老爷何事？
0: 你侄仆二人今与何往？
1: 我们欲往京城投亲，怎奈盘费用尽，故而流落此地。
0: 无妨，这有文银五十两，你且拿去与他调治病症，病愈之后报与我之。
1: 哎呀，萍水相逢怎好受用？
0: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夫临河就在此居住，银两若是不够，只管来取，拿了去吧。
1: 多谢老爷，
0: 不必谢了。不必谢了。
1: 夫人，这就好了嘛。哎呀，不要闹了。啊，夫人，这位林大老爷赠我们银两，与你调治病症，我们快些走吧。
3: 我不要银子，我要我的儿子。
1: 哪有你的儿子？
3: 上才那个就是。
1: 哎，不要护士。我们快些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2: 哎，哎，老爷，您可小心点儿，他可又翻白眼了。
1: 我放你儿子，
2: 哎，你还要干什么？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信千人福音，博却又一春。17年前，老夫识得一子，抚养成人，喜酒全身无益，只因永定王作乱，吾儿家我常多亏，身上封为镇部先锋，率兵征剿叛臣，如今两月有余，尚无音信回来，正是教儿无音信，老夫挂在心。
1: 启禀老爷，少老爷征战永定王得胜回来了。
0: 哦，快快唤他前来。
1: 是，有请少老爷。

0: 的在上，孩儿大礼参拜，
1: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告无座。阿儿啊，快将镇战勇定王之师学于为父之道啊。
0: 是，孩儿在两军阵前枪挑勇定王，则兵打败，身上剑心，封儿一位护卫将军之职。
1: 我儿少年建功，可喜可贺吧。
0: 此乃爹爹教我道有方。爹爹，孩儿要我到后堂拜见母亲。
1: 好，我儿就在你母房中等候，稍时为父有要事对儿言讲。
0: 孩儿遵命。
1: 哎呀，且止，老夫求于将我儿身世对他言明，如今他已建功立业，正好将以往之事告诉于他，也好了却老夫一桩心事。请因
2: 老爷，
1: 胡氏之仆可有下落？
2: 想当年在元郡我就一直没断了找，如今晚儿来到京城，我也是四下打听，可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您说他们主仆二人到底去了哪儿了呢？
1: 当年侍女寿春言道，他主仆二人欲往京城投亲，老夫到京之后也曾出使高调寻找他主仆下落，如今尚无踪影，是何缘故？
2: 老爷，我倒有个主意，可以找到小少爷的生身之母。
1: 哦，快快讲来。
2: 是，想当年咱们师道小少爷的时候，他向上不是带着一面福寿镜吗？那定是他的传家之宝啊。咱们将福寿镜画影图形，四门张贴，倘若他们主仆二人来到京城，见到此图定然前来寻找，等到那时咱不就找到小少爷的生身之母了吗？
1: 此计甚好，召集而行，真的是全凭福寿镜母子重相逢。

0: 点威风。我没心，今有我们老爷奉调进京，容任吏部侍郎，命我先到京城收拾老爷的宅院，约定今日老爷夫人到京。天儿不早了，不免城外接应便了。
1: 哎呦，哎呀，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你这人走道不长眼睛啊，往我身上撞啊！
0: 呵，分明是你撞了我。哎，你倒翻了。我告诉你，今儿我没心，要不是有事儿，我跟你没完。
1: 哎，回来，回来，回来！没心
0: 啊？
1: 你可是颍州城梅大人府上的梅管家吗？
0: 是我呀。哎，你怎么认识我呀？
1: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呀？我是那个算命的赵半仙儿啊。
0: 哦，原来是赵先生。
1: 哎，是我。
0: 哎，赵先生又到京城摆卦摊来了。
1: 嗨，我早就不干那行了，如今我是此地头号绸缎庄的掌柜的了。
0: 哦，这么一说您发了财了。
1: 哎，托您的福。哎，梅管家来到这京城有何公干呢？
0: 今有我们老爷荣任吏部侍郎，我先来安排安排。
1: 哦，梅大人高升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可真是可喜可贺呀。
0: 好说好说。
1: 哎，二夫人可好啊？
0: 什么二夫人？早就扶正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大夫人找着没有啊？
0: 嗨，17年了，一点信儿也没有。我看八成是死在外头了。
1: 是是是。哎，梅管家，离衙门口不远的那个绸缎庄就是我的买卖，往后还得求您多照应着啊。
0: 好说好说。哎，赵先生，天儿不早了，我该接我们老爷夫人去了。
1: 哦，您请便。
0: 回头见。哎，
1: 回头见。
0: 回头见。
1: 哎，回头见。嘿，真是没想到啊，17年后会在这儿碰见他了。哎呀，慢着，二夫人能有今天都是我赵半仙儿的功劳啊。哎，有嘞，过两天呢，给他送2匹绸缎去，八成啊还得有重礼相谢。哎，我呀就是这个主意。

0: 夫人，你我就在此地歇息片刻，等他便了。
1: 就依老爷。
2: 参见老爷夫人。
0: 梅心，为何此时才到啊？
2: 启禀老爷，小人出城的时候见城门外挂着一张画图，上边画的好像是咱们家的那一面福寿镜，下边还写的有人认得此物，官衙去领。
0: 怎么，那画图上面画的是福寿镜吗？
2: 正是，小人在那耽搁了会儿，故而来迟。
1: 梅心，你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不信一会儿进城的时候您看看去。
0: 17年前胡适讨嫂之时曾将福寿镜带在身旁，如今为何流落此地？
1: 哎，老爷，想当初胡适与寿春私逃在外，想是他们身上的盘缠都花尽了，将福寿镜变卖，您说是不是呢？
0: 哎呀，夫人呐，像这福寿镜乃是先王所赐，倘若日后身上闻起此物，我是何言答对呀？
1: 是啊，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能饶得了咱们吗？
0: 哎呀呀，这便日何时好啊？
2: 老爷，这东西都找着了，您怎么倒着起急来了？
0: 你哪里知道失落于此之宝，就有一行大罪啊！
2: 老爷，您别着急，依小人之见，您赶快到官衙认领。倘若那府尹大人问起福寿镜是怎么丢的，您就说被强人所盗，遍寻不见。只要您把福寿镜的尺寸、大小、样式、来历都说对了，他还能不给您吗？
1: 是啊，老爷，咱们赶快去认领吧。
0: 好，梅心带路前往。

0: 寻贤德女，以来做我人。将梅郡徐氏大爷上堂来。
1: 启禀大人，又有一人接榜。
0: 接榜之人可是一女子？
1: 正是一名女子，还有一个丰富跟随。
0: 哦，还有一丰富人。
1: 正是。
0: 梅郡徐氏前天等候，传接榜女子上堂回话。
1: 是，大人有令，梅郡徐氏前厅等候，那女子上堂回话呀。
2: 来。

0: 这不是我家老爷审案的公堂么？我们来此则审呐、
1: 夫人。

0: 下跪女子可是寿春？
1: 啊，不是寿春呐。
0: 那一丰富可是你家之母胡氏夫人？
1: 正是魔家夫人，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寿春，你可还记得当年在代州有人赠你银两之事么？
1: 哎呀，记得记得，只为大人名唤林火，对我之仆有天高地厚之恩，小女子焉能忘怀？
0: 如此你抬头观哪看？
1: 你不是林大老爷吗？
0: 啊啊啊啊啊啊！
1: 这是。

0: 大阵地何去此夜？
1: 哎呀，寿春呐、当年你家小相公失落被老夫识得，阴间夫人患病在身未归还，如今你家小相公依然长大成人了。
0: 现在
1: 后堂带我还来，我儿快来。

0: 你就是我家小相公啊。
1: 真是你是。
0: 我是你寿春姐姐。
1: 寿春姐。
0: 哎呀，相公啊。夫人为你患病一时气在尚未痊愈。你。

娘啊，住！你快一快还我扶手巾。

0: 是少春母、
1: 啊、我是少春哪。哎呀呀，他明白过来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他是何人？
1: 他就是墨家小相公啊。
0: 哎呀，
1: 夫人，卖高干是一十七年前的事了。那日我去卖高干，你遇见了霸善强盗失落公子，你得了风疹。日今我们来到姑太太家中，一有

0: 夫人不必日辞，阿夫人琳琅平乱有功，身上封为护卫将军之职，夫人从今以后可以安享天年了。
1: 此乃林大人之恩的，儿啊，日后千万莫要忘记义父养育之恩。
0: 孩儿祖拿命。
1: 儿啊，你少春姐姐为了为娘受尽磨难，而要拜他一拜。
0: 是少春姐亲上受我一拜，
2: 折煞我了。阿相公，夫人遭此磨难，只是被那徐氏所害，你要与夫人报仇雪恨呐？
0: 那是自然，待孩儿即刻前去引召将徐氏，拿至京城治阿罪。
3: 不必去了，徐氏与你父就我在堂下。
1: 家他就在堂下喽。
0: 正是，待孩儿前去与亲他。
3: 且慢，我儿不可鲁莽，侍奉你母后我堂进矣。
1: 大人，你要与我做主。
3: 夫人但放宽心，我自有执掌，后面见议去吧。

0: 来。
1: 有。
0: 串梅郡学师上堂回话。
1: 是，大人有令，梅郡学师上堂回话呀。
2: 有请老爷父

0: 接榜索取福寿无期。堂上为何冷森森？
1: 哎，老爷，这茬儿不对呀，咱们是接榜前来认领福寿镜的，这儿怎么跟打官司一样啊？
0: 方才将你我冷落多时，如今又是这般光景，其中必有缘故。
1: 嗨，您甭管他那些，像您如今是朝廷的命官，比他这府尹也小不到哪儿去，难道他还敢把您怎么样吗？咱们是既来之则安之。
0: 好，我们一同上堂看他讲说什么。
1: 走。

0: 大人在上，新人礼部侍郎梅君这厢有礼了。都
1: 但大梅君身为朝廷命官，杀妻灭子该当何罪？
0: 这大人何耻此也？
1: 你倒有无此事？
2: 哎呦，这位大人，想我和我们老爷夫妻婚后20余载，并无一男半女，这杀妻灭子之罪从何说起呢？此番我们老爷奉旨进京，吏部任职，见大人张贴榜文，故而前来认领符受敬。有符受敬，您拿出来；要是没有，我们可没工夫在这儿陪您说话，这要是误了朝中的大事，谁来担待呢？
0: 赵啊，
1: 如此事来，你们是为符寿金而来？
0: 正是。
1: 这符寿金与你家有何相干？
0: 大人听了，昔年少边关杀敌立功扫狼烟，圣上恩赐福寿金，世代相传报江山。
1: 听你之言，福寿金乃是圣上所赐。
0: 正是。
1: 即使圣上所赐，就该爱日珍宝，如今漂流世上，是何道理？
0: 这个
2: 哎呦，大人，您有所不知，只因我家有一使女，名唤寿春，是她行为不端，将福寿金盗去变卖，故而流落世上。
1: 丢失此宝，可曾上报朝廷？
0: 并未上报朝廷。
1: 丢失此宝，便有一行大罪，因你不报，岂不罪上加罪？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如今此宝既被大人所获，就请罢还于我，下官自当铭记大人恩德。
1: 若要归还此宝，却也不难，只怕一人不允。
0: 哪一个不允？
1: 就是你那活士夫人呐！

0: 晓得什么胡氏夫人呐、啊？
1: 梅君，你就此一方？
0: 就此一方，
1: 不曾谋害胡氏夫人。
0: 哎呀，哪有此事啊！
1: 哼哼哼！梅君，大胆！
0: 夫人呐、啊，
1: 梅君，你就此一方？
0: 就此一方，
1: 不曾谋害胡氏夫人。

0: 起来！你给我起来！
1: 做什么？
0: 话咱们可得说明白了。想当初，胡适已受春私逃在外，怎么着？如今却落得咱们伤人害命，你只顾得认媳妇认儿子，难道就任由他们这样胡言乱语吗？
1: 这
0: 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可承担不起呀！
2: 谁是？
0: 莫来问敌，哪日老爷算命归来，心神不定。你别献计，将夫人灌醉，推入浴池，活活淹死。你倒有无此事？
3: 梅君，你倒有无此事？
4: 确有此事，只是下官禀问银云，那夜胡适逃走，使我连夜追寻，怎奈未见踪影呐？
3: 徐氏，你还有何话讲？
0: 哎呦，大人，这件事情可怪不得我，是算命先生照办仙术，胡适会产生妖怪，就是怕有辱我们梅门的名声，才想出这么一计。老爷不允也就罢了，难道这也算我伤人害命吗？
2: 哎呀，大人哪！
0: 徐氏曾将赵半仙唤至家中，便是他用银钱收买，老爷无心，还望大人相查收出。你好厉害的一张嘴！你说我买通赵半仙，我来问你，我使了多少两银子？难道是你的见证？今儿个你们都给我说出来！
5: 哎，大人大人，小人我知道此事。
3: 哦，快快讲来。
5: 是，赵半仙是二夫人命小人从后门领进来的，他们俩商量什么事儿，我可不知道。您可以把赵半仙传到堂上一问就知道了。
3: 赵半仙今在何处？
5: 就在离您府衙不远的绸缎庄里。
3: 来，
6: 有，
3: 将赵半仙拿来见我。
6: 是。
0: 你小子怎么吃里扒外，也跟我过不去呀？
5: 得了吧你，你也该让让位，我得伺候大夫人去了。
6: 好，跪下。
3: 赵半仙，
6: 有，
3: 你与徐氏定计，日何谋害胡氏夫人，还不从实招来？
6: 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是一概不知啊。
3: 哼，不动大刑量，你不招大刑伺候？
6: 哎，别打别打，有招有招。
3: 讲。
6: 是，那日二夫人命梅心将我叫到了家中，定下了一计，将大夫人大富大贵的生辰八字改为了八拜，他赏给我200两银子。您想想啊，我是个穷算命的，他是位贵夫人，我要不听他的，能有我的好吗？
4: 哎呀呀，徐氏，我上了你的当了啊！
0: 哎呀，大人哪！徐氏是此都计谋害。
3: 于是人证在此，你还有何话讲？
0: 我没什么说的了。
3: 来，
6: 有，
3: 将徐氏赵半仙押入监牢，听候发落。
6: 是，请走。
0: 姑奶奶，今天我认输了。
6: 你认输了，我倒霉了。走吧你。
3: 梅君，
1: 有，
3: 待老夫将此事奏明圣上，从轻发落于你，也就是了。
7: 是。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因为都是为了戏，
8: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解。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大
1: 声点，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假的，太神奇了，
1: 奶味儿。
2: 你把他家里踢爆了，直接正常，很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昨儿演的戏。

0: 你们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早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

0: 带上情感。
1: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2: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3: 定眼光都定了吗？
4: 哦，有点歪是吧？
3: 嗯，过了。
4: 哎，好。

0: 来看看里面吧，看
1: 好呀，
0: 贵气的打棍出枪，
2: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3: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了。
4: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有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5: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天不得沾。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6: 一加油，严冬加油，
7: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们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8: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的耿于京早已不是武当山下那个傻大憨的土家混小子喽。
1: 此话当真？
0: 我骗你干什么呀？玉京现在是身级武当少林两大门派的秘籍法门，若是在潜心修炼数年，哼，别说是你，就算兄弟我再有能耐，也难以望其项背。到那时，
2: 我给你们提一个人，你们肯定知道，他就是萧武义当中的老三，叫东方晓。
3: 东方晓？
2: 没错，就是你那个朋友东方亮的父亲。
4: 慧可师傅，快讲讲。
2: 东方晓做事仅凭个人喜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人称怪侠东方晓，正好和他的名字相对应。小武义中呢还有一个人，父姓西门。
4: 西门？哎，是不是咱们要去找的西门夫人啊？
2: 此人叫西门木，是西门夫人殷明珠的先夫，西门家和东方家是亲戚，西门木是东方亮的姨父。
4: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邀请东方兄和我们一起回昆仑。
3: 慧可师傅，这小武艺你都给我们讲了四个人了，还有一个呢？
2: 哎呀，口渴了，不说了，不讲了，不讲了。
3: 口渴了。师傅，好香啊！
4: 你哪儿弄的酒葫芦？
3: 我爷爷的呗。
2: 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怎么能把你爷爷的宝贝葫芦送给我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喂，慧可师傅，你慢点喝，我们不跟你抢。
2: 好久。有酒有肉，岂不是人生快哉？
4: 慧可师傅，你快说，这老五是谁呀？
0: 东方兄，你想想，这玉京在少林寺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他当然不愿意把你带进去了。这若是你在里面学上一两招，他还能治住你？
1: 这玉京并非小气之人，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谱也是他赠予我的。
0: 哎呀，东方兄啊，你真是心胸宽厚，不知人心险恶。他现在既然如此对你，丝毫不顾及兄弟情谊，你又何必以德报怨呢？
2: 小武艺当中这个老五啊，是一个喜爱习武的农家后生。
5: 哦，
2: 他年轻好胜，仗着有一些天资，扛着一把大刀，横冲直撞，江湖人称夺命刀。
3: 哇，
4: 这位好汉叫什么呀？
3: 他的名字叫慧可。
4: 对了，
3: 我们说对了。
2: 这个丫头，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爷爷告诉我们的喽。
2: 原来是这个老酒鬼啊，他把我的底细全都抖出来了啊。

0: 哎呀，说实话，真的很想念当初的好时光啊。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籍贯，不同门派，有侠士，有强盗，也有亦正亦邪的人物，只因意气相投，结识在江湖，便结成了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1: 慧可师父，听你这么一说，我更应该去找东方兄了，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2: 嗯，什么东西这么呛？
3: 哎，里面冒火星了！
4: 哎，
3: 你先小心！
4: 我的功法！我的秘籍！我的功法！
5: 我下山的时候，师祖曾经嘱咐过我，叫我把这些功法都背熟了，然后焚毁。其实我早就都背熟了，只不过我一直没有舍得。

0: 就想留个念想，未曾想今日去。
1: 今日这功法和剑谱毁于三峰祖师之地，无论是对无相掌门还是对这功法，都是最好的归宿。

0: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阿弥陀佛。
1: 我已经探明他们要出发去昆仑山了。
2: 去我昆仑山做什么？
1: 去找你的姨母西门夫人。兄弟，这具体的事啊，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现在咱们最要紧的事，咱们得暗中跟踪，找个地方把这耿玉京给困住，让他把在少林寺学的秘籍传授于你我。
2: 我董方亮做人堂堂正正，绝不做这苟且之事。
1: 那是当然，我知道你与他曾是兄弟，我们绝不会伤他性命，只是拜师学艺而已。事成之后，你我的武功都可增长，那岂不是两全其美？
2: 我们没有必要搞这个下三滥，我们完全可以跟玉京直说，如果他不同意，我也不强求，我们兄弟一场。我问心无愧。
1: 那我们也去昆仑山，你就可以见到你那个日思夜想的。

1: 一个半月，总算快到家了。哎，你还在生我的气吗？这就是昆仑山地界了，距离昆仑宫还有一日的路程呢。这遥远的西域，看着真是苍凉。我们昆仑山啊，号称是十层山十段险，飞鸟绝迹四天堑，是最适合修炼的仙境。好是好。
0: 只是，你们家实在太远了，一路上好辛苦。哎，那你是不了解我们昆仑山有多美。昆仑是中华龙脉，西域第一神山，万山之祖。我们昆仑山的山神是西王母，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
1: 啊，看见西王母？
0: 嗯，我娘就是现在活着的西王母呀。
1: 那我该怎么称呼令堂大人？
0: 我娘人称西门夫人，我娘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你们中原武林人士无人不晓得她的芳名。我们昆仑派也是信奉道教的，和你们武当差不多，所以你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舒服的，就跟回家一样。
1: 但愿如此吧。
0: 你长得这么标致，怪不得我表哥会那么喜欢你。
1: 西门姑娘，你误会了。我与东方大哥真的只是朋友关系，他从牟一羽手中救下我，我十分感激，仅此而已。撤！撤！我这个人啊，就是有个坏毛病。
0: 我不喜欢我表哥跟别的女孩在一起，多有得罪，我给你赔个不是。
1: 我哪敢接你的赔礼啊！
0: 不，我跟你道歉，算是扯平了。如果你还生气的话，你尽管骂我。
1: 我哪敢骂你啊？只是，我觉得，你把我拐来这昆仑也是无意。东方大哥不会回来的。
0: 为什么？
1: 他回来做什么？据我所知。
0: 东方大哥做梦都想成为天下第一剑，恐怕不达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吧。这话不假，表哥生性确实比较固执，但是他总是会听我的，从小到大都是如此。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水汪汪的大眼睛真好看，蓝水灵，人如其名嘛。
1: 其实你也很好看，尤其是不发脾气的时候，简直是一笑倾城。你表哥有没有告诉过你啊？我表哥当然经常夸我了，
0: 他呀就爱奉承我。那现在我说的话，你总该信了吧？嗯，哎，等等，你刚刚说我不发脾气的时候才好看。
1: 你发起脾气来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说的可都是真话。
2: 谁和你说真话了？兄弟，哎呦，姑娘，
3: 看看有什么好马，介绍一下。
2: 买马呀？
3: 嗯。
2: 哎，打开。哎，好嘞。您看看这匹怎么样？白白的，壮实，跑得快。
3: 不行。
2: 再看看那匹。
3: 那匹。
2: 啊。
3: 这毛怎么倒着长啊？
2: 聪明啊，会拉车。
3: 我要拉人。
2: 那就只剩下这匹了。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了。嗯。嘿，这不错，这个体型体格什么的都挺好的。性子野着呢，怕你驾驭不了啊。
3: 也好啊，我就喜欢野的。
2: 好。
3: 来，就要这匹。
2: 那咱就试试。
3: 哟，有脾气。
2: 是。
3: 我就喜欢这样的。嗯。
2: 来。

0: 骑得还不错呀。
1: 哎呀，这小妞有点意思啊，什么来头啊？
0: 不知道哪儿来的。怎么样啊，姑娘？
2: 你还说不错，我行不行？完全不行，这么大一个马场，像样的马一匹都没有。
1: 谁说没有好马呀？好马有的是，想要好马，跟我走一趟。
2: 走。
1: 请。
3: 你们俩的名字倒是有趣。
4: 怎么啦？
3: 一个姓西门，一个姓东方，一东一西，不刚好是一对儿？
4: 一东一西，不就不能永远在一起了？
3: 你放心，东方大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
4: 水灵，你的嘴真甜，我喜欢。

0: 那西门姑娘，求求你了，放了我吧，好不好？
1: 那不行，我只有把你带回去，我表哥才会回来。
0: 我都说了，我跟东方大哥真的只是朋友关系，绝无男女情谊。
1: 你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在他的心里肯定是念着你的。前面就是镇子了，我们今晚就住下，明日再上山。怎么带我来这儿，这儿有马呀？
2: 当然了。
1: 马呢？马在哪儿呢？
2: 这儿呢，这儿不就是一匹好马吗？
0: 太有意思了，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呢？
2: 有意思，有意思。
0: 真的，姐姐我也不是吃素的。哎，别那么猴急呀、啊。咱们来点特别的。
2: 来点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懂了吧？
2: 懂了、来点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有意思的，这样的特别一点。
0: 太对了，
2: 有意思，特别，
0: 太特别了。我就喜欢你这么善解人意的。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3: 哎，
2: 你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0: 誰？
1: 拜见大人。
2: 娄志成，此行我要与昆仑派做个了断，你务必助我拿下昆仑山。
1: 是，一定为大人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请留步。
1: 在下陆志成，曾是西门盟主的属下。来，请将拜帖转交给西门夫人，有要事相告。
0: 陆大侠，请稍等。

0: 志成，你这是怎么了？
1: 西门夫人，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0: 收兵买马，囤积粮草。我怀疑他要对咱们昆仑宫意图不轨呀！哎呀，我就劝了他两句，结果就被他打成了这样。哎呀，
1: 卢相生，跟你是西门盟主十几年的部下，你跟卢相生情同手足，他怎么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难道我还能诬陷他不成？啊！
1: 我已退出江湖，闭门谢客多年了。江湖上的恩怨，对我来说不过是过眼烟云。我无意将断魂骨收入囊中，江湖这潭浑水，我也不会去趟的。
0: 哎，夫人慢走，夫人慢走，夫人慢走，夫人，夫人，哎，夫人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实在是无意去争斗。
0: 哎呦，夫人，您这是要置昆仑宫的安危于不顾啊！
1: 昆仑若真有危险，我定会全力以赴，保全昆仑派。
0: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您就无力保护这昆仑宫了。
1: 你是觉得我殷明珠没有能力去保全昆仑派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等到昆仑宫满目疮痍之时，西门夫人，您可别怪我陆志成没有提醒过夫人呐。
1: 送客，
2: 陆大侠，请。
0: 昆仑宫要完了，昆仑宫要完了。

0: 怎么样了？
1: 西门夫人不识好歹，昆仑宫吃，
2: 哎，老大，
1: 迟早要自食恶果。
0: 走，咱们走。
3: 走。
0: 撤
4: 撤，
0: 科长，
3: 撤
4: 撤
3: 撤。
5: 这里就是昆仑山的地界了，
6: 我们到了，估计玉京他们也快了。走，
3: 这

0: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蓝姑娘，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住一屋吧。这样。
0: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蓝姑娘，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住一屋吧，这样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如何？

0: 是你就是别不说话呀。
1: 啊，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你为什么呀？哦，今天晚上啊，我们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了昆仑宫，就可以见到我们的西王母啦。
1: 嗯，一路上总听你提你母亲，怎么不见你说说你父亲啊？
0: 我父亲，死了。
1: 对不起啊，让你伤心了。
0: 啊，像他那样的人能善终吗？他是被人杀死的。
1: 你怎么这么说你父亲？他不在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0: 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强盗头子，我也没见过他。嗯，喝点水吧，喝水吧。
1: 你一定渴了，
0: 来，喝点水吧。

0: 卢帮主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西门夫人那个蛇蝎女人呐，瞧瞧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这太狠毒了，太过分了！哎呀，
1: 陆大侠，西门夫人早已不过问江湖之事，为何突然？
0: 陆帮主，西门夫人不问世事，那都是话。贼呀，你也不想想你们断魂谷现在壮大成什么样子了啊！而且离那昆仑宫不过几十里地，能不对他造成威胁吗？
1: 我绝无与昆仑派一争高下之意。嘿，这西门夫人若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修书一封，表明我们断魂谷的立场。
0: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哎呀，卢帮主啊，可千万使不得呀！你瞧，我就为了你段红谷说了几句好话，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哎，请起，请起啊！
0: 哎，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
1: 哎呀！真是世事难料啊！
0: 我还听说，他请来了几位高手，要对付你们断魂谷啊！哦，说不定这个时候就在路上了。
1: 来的是什么人？
0: 来的什么人？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得劝卢帮主一句啊，你还是先下手为强吧。

0: 周志成在江湖上的名声一贯不好，我们要小心。
1: 多谢陆大侠的关心，不过请容我再考虑考虑。
2: 哎，好好，陆帮主切莫失了先机呀，在下告辞了。
3: 这个陆志成为什么会来？此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帮主，咱们得小心呐。
4: 我知道，三当家的
3: 在，
4: 马上派人按住昆仑山进口的所有药道，一旦发现中原高手进入，立即禀报。
5: 我们赶路赶得太急了，连马儿都累了。
6: 是啊，
7: 前面很快就到昆仑山了，
6: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西门夫人，解开我心中诸多谜团。
7: 行了，

0: 风扇真大，嗯，智取不行，那就只能进一步行动了。陆志成在西门夫人的女儿西门燕，今晚就住在这个镇上。
1: 你设法将他劫走，但这笔账得记在卢相生头上。
2: 大人放心，小的一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让他卢相生百口莫辩。
0: 哼，一旦西门夫人知道是卢相生劫走了他的女儿，定会出手围攻段鸿谷。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攻上昆仑山。
2: 是，小的这就去办。
3: 到底还有多远啊？别着急啊，快到了。
2: 哎，撤！撤！
4: 哎哎，大哥，大哥，请留步。嗯，大哥。 请问一下，离这最近的歇脚的地方大概还有多远？
3: 再往前走个两三里，你们就看见歇脚的地方了。
4: 多谢，
2: 多谢。

0: 西门小姐难得到我们小店来，尝尝我们这儿的水果吧。
1: 下去吧。
0: 好，你慢用啊。
1: 水灵，

0: 老板人还挺好的嘛。
1: 嗯，这是一家黑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是家黑店。
0: 那我们还敢住这儿？
1: 嗯，怕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爹过去是干什么的，所以不要怕，不会有事的。嗯，我去练功打坐去。如果你想杀了我逃走的话，一会儿就可以动手了。

0: 以进去了。
1: 哎，等等，试试。
0: 不行，听见没有？钱彪打着他了，他叫也不叫，你还没胆量进吗？
1: 我再试试。嘿，还真是不动啊！
0: 孔房有诈，还是等老大来了再动手吧。
2: 莫非他真是入定了？不然以他的脾气，如有知觉，岂能忍受这般欺凌？
0: 老大不是说了吗？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这丫头就要入定练功，雷打不动，就像死人一样没知觉。快动手吧！
3: 哎呀，这女娃子漂亮得很呐！
1: 别胡闹，这女娃子是咱要带回去献给老大的，
0: 你不说不就完了吗？
3: 哎呀，这多好啊！啊！

0: 这姑娘也怪可怜的，难怪她说我可以逃走，原来是真的。
1: 二哥，怎么样了？
2: 妈的，真倒霉！
1: 大哥，你渴了？
3: 何大，
2: 帮主，里边怎么样了？
4: 帮主，里面出了个西门宴，还有个小丫头，身手了得，看样子像是中原人。
2: 去！瞧你们两个熊样，笨蛋，蠢贼！瞧我的，跟我来。
5: 帮主小心啊！

0: 路小心。
1: 哪来的臭男人？水灵，怎么回事？
2: 听他们说好像是来活捉你的。
1: 岂有此理！
2: 哎，别追了！
0: 快走！
2: 我看，他们好像是你的熟人。
1: 熟人？
2: 他们既知道你的姓名，又知道你每晚练功入定时，对外面的一切都毫无察觉。
1: 只是，这客栈的老板是你的朋友，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过来。啊！

0: 尔兹。
1: 终于有眉目了。
0: 段云，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段云，是断魂。
0: 断魂？
1: 他临死之前写完断字就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魂字他只写了一小半。
0: 魂？

0: 我二人结为异性姐妹，自此义结金兰，生死相托，吉凶相救。
1: 你给我酒里下了药，
2: 等到了断魂谷就能把你们两个卖个好价钱。
3: 客官一路辛苦，里边喝点茶。马呢？
1: 站住！啊！快！
4: 追！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汉阳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以魂字他只写了一小半。魂？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魂字？这附近有一个断魂谷，他写这个血书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被断魂谷的人所杀。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怀疑他跟那些贼人串通好了要来杀害我，看来他对你颇为忠心。他的眼睛是被我父亲刺瞎的，我父亲对他已经很仁慈了。
1: 他犯了什么罪啊？
0: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仇家，凡是和我父亲作对的人没有几个能活命的，他已经是个例外了。
1: 你父亲有这么多仇家呀，怪不得你被追杀呢。哦，对了，刚才那三个人里有一个被称为帮主。
0: 帮主？
1: 嗯，你知道是谁？
0: 能被称作帮主的，这方圆百十里之内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是我父亲以前的手下，对我父亲颇为忠心，不可能会来杀害我呀。哎呀，我们还是赶紧回昆仑山将此事禀报给我母亲吧。
1: 嗯，
0: 蓝姑娘，今天要不是你保护我，我早就没命了。
1: 客气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不，你有恩于我，我必须重谢。我们西门家人讲究的就是江湖义气，知恩图报，所以

0: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结拜为姐妹。
1: 啊，
0: 皇天在上，今日我西门宴。
1: 啊，蓝水灵，
2: 我二人结为异姓姐妹，自此义结金兰，生死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

0: 开始，我俩就是姐妹了。我比你大，我就叫你水灵妹妹，你就叫我燕子姐。那既然我们俩已经是姐妹了，你跟我表哥的过去，我就不跟你追究了。
1: 我跟东方大哥真的没什么。
0: 好啦，我西门燕说一不二，如果有一天表哥真的是选择了你，我也绝不干涉。好了，我们进去吧，走了。
2: 哎，客官，你的羊肉。
3: 走吧走吧走吧，真没什么，别在这儿，走走走。哎
4: 呦，哎呦，这不是三当家吗？幸会幸会，真巧啊，在这儿遇到你了。
5: 是啊，还真是巧啊。我正到处找你呢。哎，狗东西，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在江湖上到处招惹事端。你说昆仑派来的高手在哪儿呢？
4: 三当家的，你急什么劲嘛？
6: 就快到断虹谷了。
4: 昆仑派呀、啊，确实是派了三个高手。
5: 果真如此？
4: 果真如此。
5: 那你倒是说说，这三个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男是女啊？你要是有半点欺瞒，我现在就活剥你的皮、哎哎哎！
4: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有话好好说，息怒息怒。确实是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其中一个还是个和尚。
6: 和尚，莫非是玉镜？
5: 哎，那这三人现在身在何处？
4: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估计已经到断魂谷了。
5: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
7: 对我操之过急，
5: 窥视已久。走，
4: 哎。
5: 现在就跟我回去，向我们卢帮主把此事交代清楚。走！
4: 哎，别别别别，三当家，别别别，听我说。哎呦！
5: 打！
4: 哎呀！
5: 哎
4: 哎，别打了！别打了！
5: 给我往死里打！
4: 你这个！我这个！别打了！
6: 大家都是兄弟，不必下死手。
5: 小子。我劝你最好是少管闲事儿。
6: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有点说不过去吧。
5: 你要是想死的话，也就送你一程。呀
4: 呀，三当家，
3: 三当家，
4: 三当家，
5: 臭小子，咱们这仗记下了，走。
4: 你，哎呀，哎呀，
8: 撤，撤！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是断魂谷的地界了。
5: 断魂谷？
9: 我听我爷爷说，他们的帮主卢相生平常对他们管教有加，所以这个地方很安全。
10: 那我倒要开眼看看去。
8: 撤！
4: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多谢少侠，在下陆志成，敢问少侠尊姓大名啊？

0: 下东方亮。
1: 东方亮，少侠可是昆仑派之人？
0: 正是。
1: 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哎呀，多谢少侠。
0: 不敢当，在下还有事，我们先告辞了。
1: 哎哎，少侠，您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0: 断魂谷。
1: 哦，断魂谷，在下也要去断魂谷，要不然咱们一路同行吧。
0: 也好。
1: 哎，这位兄弟贵姓啊？
2: 姓毛。
1: 哦，毛兄，接接接接接。

0: 谢少侠刚才出手相救啊，在下这儿呢有好酒，来口尝尝。
1: 好，哎，你也尝尝。哎，少侠来。好，来陆兄。哎，这酒好烈呀，还你。哎呀，少侠，少侠，把你给我，来口试试。哎，试试。陆兄，有点热啊。哎，陆兄，我们不是往西北方向去吗？
2: 对呀，这个方向没错。
1: 你给我酒里下了药。
2: 不错，给你下了一点软骨散。等到了断魂谷，就能把你们两个卖个好价钱，好好的歇息一下吧。
1: 你究竟是何人？
2: 歇会儿吧，你。在下是谁，并不重要。但是在这断魂谷和昆仑宫，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停车！咦，来，把他们绑了。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3: 这位是阴间秀才陆志成，他曾在西门盟主手下做事。东方兄，难道你不认得他？
1: 我很少掺和姨父姨母他们江湖上的事儿。
3: 这位阴间秀才听闻你是昆仑派的人，便暗中动了歪心思，我全部都看在眼里。不过下软骨散这种低级的招数，恐怕也就只有你能中招。
1: 陆志成，你把我抵给断魂谷，到底想做什么？
3: 这位阴间秀才也许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2: 啊，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4: 又晒又累，又热又渴，我们找个地方喝口水歇歇脚吧。
5: 哎，你看那边有个人，咱们一马歇歇脚吧。
4: 好啊。
6: 如此荒僻之地，怎么会有一个茶摊呢？其中必有蹊跷啊。
4: 哎呀，就算有蹊跷，我们三个人还怕打不过他呀？我看就在这停吧。
5: 是啊，慧可师傅，放心停吧。
6: 吁。
7: 客官，一路辛苦，里边喝点茶。
4: 大哥，我们的马也该饮水了。
7: 好的，我去运马。
4: 雨晶，
5: 啊，
4: 你快来看。哎，
5: 有水，好凉快。
4: 凉快吧，
5: 太舒服了。

0: 你的目的我自然明白，你不就是看上段红谷这块地盘了吗？若是你肯与我们合作，我们也愿意助你把段红谷这块地盘收入囊中。
1: 那大侠你想怎么合作呢？
0: 果真是个聪明人。
2: 你们自己合作吧，我不会参与你们的江湖纷争。
0: 东方兄，剑谱。
3: 马在那儿。
4: 走，
3: 马走，
4: 走。
5: 拿下！
0: 东方兄，东方兄，剑谱，剑谱，怎么？你又反悔了？
2: 撒谎这种事，我做不了。
0: 哼，那不行，我们就等玉京到了昆仑宫，再动手。
2: 那肯定不行。要是回昆仑宫，姨母定会安排我跟西门燕成亲。再者，我总不能在昆仑宫当面向他玉京讨教剑术吧？
0: 确实不行。要是败在自家门口，那多有损我们东方少侠的面子啊！不过这玉京得了少林高僧的指点，想赢他，除非……东方兄，你看这是什么？
2: 七十二路夺命剑法。
0: 哎，可以还你，但我也有个条件。
2: 讲，
0: 你要的是剑谱，而我要的是纯阳无极功心法。
2: 纯阳无极功心法在玉京身上，我也没办法。
4: 撤撤！
0: 所以我们要合伙啊，我们一起去找玉京。
6: 老大。中原来的那三个人被班大超抓住，现在押到断魂谷地牢去了。咱们走。
0: 那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巧儿，
1: 你醒了。
0: 这什么鬼地方啊？
1: 喂，
0: 我瘫了。
1: 瘫什么瘫？快起来！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只是中了迷药而已。
0: 迷药？这什么地方啊？哎，对了，慧可师傅呢？
1: 能。
0: 慧可师傅，
2: 别喊了，这是个地牢。
0: 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

0: 这帮小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把我们给抓起来。
1: 在这江湖之上啊，真正可以正统制敌的招数就那么几种，但是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啊却是数不胜数喽。以后你闯荡江湖闯荡多了，自然可以一一见识了。
0: 都怪我大意，要是让郑爷爷知道咱们在这阴沟里翻了船，一定又该笑话我了。
2: 不然恐怕我们这次遇上的是一个大风浪。
3: 嘿，二位请。嘿呀，陆帮主啊，嘿呀，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两个朋友。这位是武当派谋苍狼之子谋一羽。
4: 见过帮主。
3: 哦，哎，这位是东方少侠。
5: 见过帮主。
6: 啊，坐，坐。这
3: 啊，是这样，之前贵帮抓到了三个人，正是他们武当派的三个叛徒。
4: 此次帮主出力助武当捉住了叛徒，我们感激不尽。
6: 哦，我捉他们是为了自保，至于你们武当的家务事我不感兴趣，也懒得要这份功啊。
4: 断魂谷一向不是权贵，卢帮主之气节在下佩服佩服。
6: 岂敢岂敢，在下只不过是处事随心罢了啊。
3: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是这样的，牟公子呢打算带走这三个人，您看。
6: 什么？带走那三个人？谁也不行。那三个人是帮西门夫人来灭我的，我岂能轻易放他们走？
4: 那三个人确实是我武当的叛贼，我奉家父之命一路追来，就是为了将他三人带回武当，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啊。
6: 这不关我的事，在我和西门夫人了断此事之前，你们谁也别想把他们带走。
3: 行。那既然这样，请问卢帮主要如何处置那三个人呢？
6: 好吃好喝带着，等着西门夫人来赎人。
3: 哎呀，卢帮主，您这是哪个路子的妙计呀？
6: 妙计？我没什么妙计，此事我断魂谷本来就是被动接招，还轮得着我来算计吗？啊，
3: 是是是，
6: 哼，我断魂谷不过就是多了些人马刀枪而已，碍着他昆仑派什么事了？至于他请人来对付我，哼。

0: 哎呀，帮主息怒，
1: 息怒！
0: 帮主，您说的没错，昆仑宫既然不仁，那咱们段红谷何必对他有意呢？依我之见，就应该杀了那三个人。
2: 我，在昆仑派未动手之前，我段魂谷绝不做这落人口实之事。我等着他们给我个交代。
0: 帮主说的对，帮主说的对。哎呀，帮主说的对呀。

0: 不过他身上的秘籍必须得由在下带回武当。
1: 我早就派人在他们身上搜查过了，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秘籍。
0: 什么？此话当真？
1: 怎么？难道你还怕我们断魂谷吞了你的秘籍不成？
2: 哎嘿嘿，哎呦，别，两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哎呀，

0: 请帮主将那三人交给我审一审。
1: 既然如此，那你们可得手下留情，别把人给我弄断气了。我已经派人去昆仑山报信，让他们来赎人了。
0: 谢过帮主。
2: 我也想你们。水灵，你看，这都是我们昆仑宫，大吧？真大呀！
3: 小姐回来了。
4: 小姐慢走。
2: 走。
5: 小姐。
6: 小姐，
3: 小姐，
2: 来，水灵妹妹，你可别怪我为难你啊！这可是去往昆仑宫最好走的一条路了。哎，你看，那就是我们昆仑宫了。快点，
7: 可算是到了。不愧是昆仑派弟子。不了得。
8: 大人，形势不妙啊，卢相生已经派人去找西门夫人了，他们两个如果要是碰头了的话呢，恐怕
9: 这事儿你不要管了，我来处理。
10: 你干嘛呢？一点动静也没有。
11: 看你呢。
10: 看我？这么久了还没看够啊？
11: 就爱看你，只爱看你。
10: 行了，别贫嘴了。驾！哎，人来了，干活吧。
11: 哎，一会儿别用暗器，免得留下证据。
10: 知道了，啰嗦。

呀，这谁家的姑娘？怎么在这儿呢？

0: 风流。
1: 小姐回来了，
2: 小姐回来，
1: 小姐
3: 回来了，回来了，
1: 小姐，你可算回来了。
3: 是啊，
1: 这么长时间没个信儿，我们都快急死了。
2: 是啊是啊，我想你了，
1: 想你了。
0: 红杏，就是你嘴甜。这段日子我没有在你们身边，你们少受了差遣，也没人管束，是不是逍遥翻天啦？
4: 没啊，
1: 哪有？昆仑山上日子这么清闲，小姐不差使我活动活动，我都要憋出病了。
0: 说什么呢？

0: 水灵，你可别听他们瞎说，我们这昆仑山上好玩的可太多了，是不是？是不是？
1: 是
2: 是是是
1: 是。
3: 小姐，从哪里找来这么个伶俐好看的小妹？
0: 哎，怎么说话呢？没礼数。
3: 哦，
0: 这位蓝姑娘是我的结拜姐妹，武当派弟子。从今天开始呢，她就是你们的二小姐，你们都给我好好伺候着，要是敢让她不高兴，我拿你们试问。
4: 是，二小姐好。
3: 初次见面，大家多包涵。二小姐，我是山里的丫头，不懂事，您别见怪啊。
5: 哪里的话，我是武当山的丫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姐妹了。
0: 水灵，这些小丫头们，你呀就别惯着她们了，她们灵着呢。哎，我那位慈爱迷人、温柔善良的娘呢？
3: 小姐，夫人正等着你呢，快进去吧。
0: 嗯，走，我带你见我娘。
3: 不行，这样不妥。
0: 有什么不妥的？
3: 我在这里等着，你先进去通报，等夫人准许了，我再进去拜见。
0: 哎呦，水灵，你的礼数可真多。
5: 姑娘家不能不懂礼。
0: 啊，行行行行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6: 哇，好漂亮。
7: 小姐好
0: 啊，好漂亮啊。
3: 小姐好。
8: 小姐

0: 臭丫头，还记得回家的路啊？
1: 娘，想死你了。
0: 好了，乖，见到表哥没有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
1: 他说什么也不肯跟我回来。
0: 哦，怎么，这一次挑战武当他没有打赢吗？
1: 嗯，
0: 这就不奇怪了，以他的脾气，这次没赢他是不肯罢休的。
1: 可是他也没有留在武当山啊，
0: 到处出去走一走，懂得以退为进，他还真是有了长进了。
1: 娘，你就知道夸他。
0: 我看呐，你还是要耐心地等着，不要丢了姑娘家的分寸，心不要太急，知道吗？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他了。娘，
0: 嗯，
1: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还带来个小姐妹。
0: 哦，真是稀奇啊。嗯，
1: 稀奇什么呀？
0: 你这刁蛮跋扈十几年，所有的人都怕你，怎么出去这一趟功夫竟然交了一个朋友回来？
1: 娘，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
0: 哼，当然是亲生的了。我要知道你会收敛，我应该早就放你出去。
1: 早晚都一样。我是脾气不好，可是人家脾气好着呢。
0: 哦，原来是对方的缘故啊。我说呢，他人呢？
1: 就在外面等着呢，他就在门口立着，说一定要等通传成了才肯进来。
0: 好规矩的孩子啊。
1: 嗯，
0: 快让他进来吧。
1: 嗯，我这就去。
0: 嗯，
1: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1: 是水灵，叫蓝水灵。你看看，她是不是水灵灵的？可好看了。
4: 武当弟子蓝水灵，见过西门夫人。
0: 孩子，这一路多亏了你对燕儿的担待。
4: 夫人客气了。
0: 以燕儿的脾气，他在外面不惹是生非，我便要谢天谢地了。没想到这一回竟然带回这么乖巧的朋友。
4: 令千金是跟我闹着玩的，夫人不必介意。
1: 什么闹着玩的？娘，水灵姑娘可是救过我的命的。
0: 哦，你们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1: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强盗，据我看应该还是熟悉的人。
0: 说来听听。
1: 来，娘，我跟你说，其实那天是断魂谷。嗯，大概就是这样子。
0: 断魂谷。姑娘，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西门家的恩人。
4: 夫人，这可不敢当。
1: 有什么不敢当的？我娘都发话了，你怕什么呀？
0: 你可记得袭击你们的人用的是什么武功？
4: 水灵学艺不精，只认得些武当的剑法，其他门派的功夫却说不上来。
0: 哪怕是一招一式都好。
1: 哎呀，那帮土匪懂什么武功啊？肯定就是仗着自己身强力壮使蛮劲吧。
4: 那倒不是，要说招数还是有的。
0: 这么听来，为首的使用的是大擒拿，大开大合，对吧？
4: 没错，
0: 大擒拿乃是阴间秀才陆志成的看家本事。
1: 陆志成。
0: 魂谷与我们向来没有过节，怎么会偷袭之后又轻易暴露呢？
1: 那娘的意思是，
0: 你们此番历险全是陆志成所为，他是为了离间我们和卢相生的关系去嫁祸断魂谷。
1: 哦，我知道了，
0: 此人阴险，你们必须谨慎。
2: 哎呀，哎呀，谋大侠呀，谋大侠，你还有闲心在这练功呢？啊，你说你想得到秘籍，干脆对那三个人严刑拷打不就完了吗？你费这个事儿干什么呢？
3: 秘籍要是真的被玉京藏起来了，严刑逼供他肯定不会说实话，还得折腾我去找，中间又不知会有何变数，那岂不是更麻烦？
2: 行行行行行，好啊，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这个只能巧取。
2: 我呀就不明白了，非要留着那三个人，你说留着他们干什么呢？不全是祸害全是麻烦吗？
3: 我知道你就是想赶紧杀了那三个人，好催他们两派掐斗。
2: 哎呀，是啊，我也是着急，没有办法呀。卢帮主现在非要留那三个活口，你说让卢帮主有一天知道了那三个人去了昆仑宫，不是受那西门夫人之邀，那我不就露馅了吗？
3: 如果他们都死了，你以为卢相生就不会起疑心了吗？
2: 哎呀，
3: 耿玉京一行对断魂谷的人坦白了他们是要去昆仑山的，所以卢相生应该会非常相信我们，暂时不会找他们问话的。
2: 哼，倒也是，那个家伙就是个没脑子。不过他们三个如果常去昆仑宫，昆仑宫又没有消息的话，时间长了他还是会起疑呀。
3: 话的，
2: 哼，倒也是，那个家伙就是个没脑子。不过他们三个

0: 好了，你们一路奔波，也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
1: 知道了，娘。
2: 西门夫人，水莲有一事相求。
0: 哦，
1: 走吧，下次再说。走走走，快走快走。
0: 燕儿，你着什么急呀？
1: 我累了。
0: 那就坐下休息。水灵，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2: 夫人有所不知，与燕子姐初次相遇时，我正被歹人挟持，幸好有燕子姐出手相救，这才脱了险。
0: 你被人挟持，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难道是跟武当变故有关？我听说现在武当派是谋仓浪独掌大权。
2: 不错，谋仓浪彻底控制了武当山，害死了无相掌门，打死打残了几位道长，就连幸存的武当弟子眼下也没了自由。我弟弟玉京受无相掌门所托，早已离开武当前往少林寺求救，只因他身上带着无相掌门所赐的秘籍，谋仓浪现在急欲追回，便拿我做要挟，想逼我弟弟交出秘籍。
0: 谋仓浪一向是只顾名利的小人，为了爬上武林霸主之位，他一贯把卑劣的手段用得坦坦荡荡，从不被骂名。
2: 武当尚处于动荡之中，身为武当弟子怎好独善其身，还请夫人放我回武当去吧。
0: 我明白了，你是被燕儿挟持来的。
1: 娘，不是那样的。
2: 起初的确是燕子姐让我跟她一起回昆仑的，只是一路患难，我们也有了姐妹情谊。很高兴有幸能来昆仑拜见夫人，只是还想尽快回武当，不敢在贵地打扰太久。
0: 多老实的孩子啊。
1: 水灵，你就算现在回去也是白白送死的。
2: 哪怕是死在武当，我心里也好受些。
1: 你娘，我就说他死脑筋吧，你看没错吧？
0: 雪玲，你遭谋仓浪奸计迫害，现在落得有家难回。燕儿说的对，谋仓浪现在独掌武当大权，你贸然回去对你有害无益，无异于以卵击石。
2: 夫人也不肯放我吗？
0: 那倒不是，你若想走的话，这儿的山门随时为你开着，只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想听吗？
2: 夫人请讲。
0: 你先留在山上，待我传授你昆仑剑法，只要你用心不足半月，便有所小成。到那时你再下山，
3: 回武当也好，还是寻弟弟也好，
0: 都会更有底气一些，你觉得如何？
1: 太好了，
2: 多谢夫人抬爱，只是此事怕是不妥。

0: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想横插一脚。
1: 西门燕，你这说的什么话？
0: 回来，戳中你的心事了。
2: 在下这儿有一味药，用了此药的人，嘿嘿嘿，五脏六腑定会受那灼热之痛。
3: 看来这饭菜里头还真加了些内容啊。
4: 什么内容？
3: 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去。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办。

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花木林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今天的话。
2: 有啊，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君真算得忠孝双全，万古流芳。
1: 姑娘，酒宴摆好了，
2: 元帅后堂饮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

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岛来了。大青岛，老赵同志，
1: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0: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0: 请进。程书记，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她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她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2: 郭指导员，
0: 赵站长，
1: 阿庆嫂，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0: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指导员。鬼子的巡逻队，
0: 隐蔽。

0: 小王，来换药。
1: 换药我不换。
0: 为什么？
1: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请那重伤员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0: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1: 我是轻伤员。
0: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啊？小王，来换药吧。
1: 我就不换。
0: 指导员叫你换的。
2: 沙奶奶，哎，
3: 小王，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0: 瞧，沙奶奶都批评你了。
1: 嗯，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向着你呗。
3: 你说我向着她，我就向着她。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理儿上，我就喜欢她嘛。
1: 那赶明让四龙跟我们走，把小玲给您留下，我们拿姑娘换您个小子。
3: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0: 沙奶奶，您总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3: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0: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1: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沙奶奶，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
1: 是啊，
2: 沙奶奶。
1: 阿福，
2: 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来。
1: 我也蒸了一点儿。
2: 我妈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
1: 说的对，放在这篮子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
2: 小王，李大妈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
0: 沙奶奶，您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儿？
1: 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呢？刁老财死了。哎，他还有个儿子，前几年听说在东阳念书，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沙奶奶，小王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
2: 哎，咱们一块儿走。
3: 沙奶奶，你又去洗衣裳，我去洗。
1: 嗨，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
3: 我

0: 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呀，山奶奶，
0: 快坐这歇会儿。哎，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0: 妈，
1: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0: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单奶奶，
0: 您坐。
2: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3: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2: 是。
0: 上哪儿去？
1: 我们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少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少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少奶奶，您听着。

0: 说什么来着？
1: 七嘴八舌不停口。
0: 哦，意见还不少呢。

0: 指导员。
1: 阿青嫂，
0: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的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1: 阿青嫂，老赵同志，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赶快兼并起来，来不及兼并的就带着走。
0: 好，指导员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2: 好，
1: 船在哪儿？
2: 在镇西北角。
1: 叶班长，镇西北角集合。
3: 是。
0: 四龙啊，行船要隐蔽，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啊。
2: 把这点锅巴年糕都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员同志们怎么受得住啊？
1: 沙奶奶，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0: 指导员，你们走吧。
1: 阿青嫂，赵镇长，沙奶奶，你们都要当心呐。
0: 我们知道。
1: 阿福，四龙，

0: 照郭指导员的布置马上行动。
1: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煎饼好的粮食藏起来。
0: 要快。
1: 哎，
0: 夏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2: 好。

0: 新四军没有，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
1: 你去找忠义小冠军，新四军伤病员，叫他们统统的。

0: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了。
1: 投靠皇军，我看这位胡司令还没拿定主意，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用不了多久就得我说了算。
1: 你可真高明。
2: 报告司令到。
0: 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胡司令。司令，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邹银生先生。
1: 好，坐坐坐。
0: 司令，邹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
1: 好，说吧。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回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
2: 他不满意怎么着？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皇军碰不着，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我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这个对我当家。
1: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0: 司令，黑田大佐要消灭咱们这支队伍，多亏了邹先生从中帮忙啊。
2: 帮忙他也不能光用话填个人呢，咱们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
0: 这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1: 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命令你们驻防沙家浜。
0: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2: 老赵，沙家浜是共产党的地方，那新四军可不好惹呀。
1: 司令，皇军也不好惹呀。
0: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怎么干他一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2: 好，一言为定。
1: 还有个小条件。
2: 他怎么这么些个条件呢？
1: 新四军有一批伤病员原来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把他们抓到。
0: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2: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吧，哟，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3: 是。
0: 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真是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2: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这回到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哎，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1: 彼此，彼此。

0: 着点。
1: 啊，庆嫂，
2: 谢谢你一路上照顾。
0: 没什么，这是应当的。
1: 看，叫他们糟得成什么样
3: 了。啊，庆嫂，
0: 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我们大家伙帮助收拾收拾吧。
0: 行了，我自己来吧。
4: 阿庆嫂，我回去了。
1: 阿庆嫂，我们也回去了。
0: 你慢点走吧。
5: 我们也回去了。
0: 搀着你妈点儿。

0: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志们接回来了。
1: 对，子龙，咱们这就走。
0: 走。
2: 胡双奎来了，
3: 胡双奎来了，
0: 胡双奎来了，胡双奎来了，
1: 胡双奎来了。
0: 阿庆子，胡双奎的队伍快要进阵了。
1: 他来了，日本鬼子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你瞧见他们的队伍了吗？
0: 瞧见了，有好几十个人呢。
1: 好几十个人，
0: 带的是国民党的帽徽，旗子上写的是忠义救国军。
1: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0: 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4: 刁德一是刁老财的儿子。
1: 王福根，你再看看去。
0: 哎，
1: 胡传奎这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员同志们先不能进，咱们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0: 我七月长米，我这准备船
1: 要提高警惕啊。
0: 哎，

0: 你得慰劳慰劳。
1: 你干嘛抢东西？
0: 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
1: 啊。本乡本土的何必呢？来这边坐会儿，吃杯茶。
0: 干什么呀？挡号呢是怎么着？
2: 要啥？司令这得来，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哎，是老刘啊。
0: 大青嫂，我现在当副官了。
1: 哦，当副官呐、啊，恭喜你呀、啊！
0: 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1: 好。
0: 吊三，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1: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得很，没见过，在这儿跟我有点过不去呀、啊。
0: 小三儿，这是阿庆嫂叫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胡闹，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
2: 我不知道。阿庆嫂，我刁小三儿有眼不识泰山，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没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给人小鞋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0: 哎，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
1: 回去吧，
3: 他还抢我包袱呢。
1: 包袱？他哪能要你的包袱啊？跟他闹着玩呢，是吧？啊
0: 啊，闹着玩，你也不挑个地方。
1: 拿着，有谢谢。快回去吧。
0: 吊三，去接司令参谋长。去吧，去吧。阿庆嫂，回见。
1: 回见，待会儿过来吃茶呀。
0: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得多包涵点啊。
1: 这算不了什么，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泡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0: 阿庆嫂，您别张罗，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1: 司令
0: 啊，就是老胡啊。
1: 哦，老胡当司令了。
0: 对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上回大不相同，阔多喽，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1: 哦，哎呀，那好啊，刘富贵，一眨眼你们走了不少的日子了
0: 啊。可不是嘛，
1: 这回来了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0: 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1: 哦，那好啊，
0: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司令来了。
4: 哎，阿庆嫂，
1: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4: 你好啊。
1: 好啊好啊，哪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4: 外面兴隆，混得不错吧？
1: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4: 哦，
1: 司令，您这边请坐。
4: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
4: 是啊，

0: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2: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2: 这个阿庆就是脚瘾一点，在家里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2: 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2: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3: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0: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抽一支。

0: 阿青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胡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个人，阴阳怪气。阿青嫂，别多谢啊。
1: 我倒没什么。
2: 人家阿青嫂救过我的命，咱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叫我这面子往哪搁？你要干什么？你
0: 不是啊，司令。这位阿青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沙家帮救助，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呐。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
2: 阿青嫂，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2: 要问得我去，你去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呢。
1: 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啊。
2: 好，
1: 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味儿来。
2: 不错，吃出点味儿来了。阿青嫂，我给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2: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

0: 中国新紫金？
1: 中国。
0: 有唱片员吗？
1: 有。
2: 还有一些山顶缘，山是有中又有情。

0: 哦，都走了，
1: 都走了。要不日本鬼子扫荡了三天，把个沙家浜像闭头发似的闭了这么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
0: 日本鬼子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要藏起各位人类，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被这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吗？
1: 哦，听刁参谋长的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照这么看，胡司令，我当初真不该救您，倒落下话瓣了。
2: 阿庆嫂，别，
1: 胡司令，今天当着您的面，就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老大，你瞧，你
0: 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
2: 参谋长是开玩笑。
1: 胡司令，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0: 司令，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0: 看，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2: 芦苇荡，不错，来人，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0: 慢着，不能搜。司令，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0: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2: 大白天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0: 我自有办法。来，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我要训话。
2: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
0: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2: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0: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长一起开火，岂不就？
2: 大家，你真行啊！
3: 好，你们来了。
0: 好，我说话。
3: 好了。
4: 嗨，
3: 干好了。参谋长训话。
0: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5: 长官，我们不能去，要是碰见日本鬼子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0: 别吵，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

0: 许开枪。为什么呀？
1: 司令，新四军听见枪声，他们能够出来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呢？让他
2: 哟，
0: 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几个来。
1: 副官，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报告，枪响以后没有什么情况，
1: 还要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0: 是。
1: 同志们，先去把炉棚修理好，叫重伤员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到前面去看看。
2: 是。
3: 同志们，
0: 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枪一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5: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又要吃苦了。
6: 沙家浜要是还有敌人，咱们暂时就出不去，可是现在干粮药品都没有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5: 咱们干嘛上这儿来啊？那会儿还不如留在沙家浜跟敌人拼一下呢。
0: 对，
6: 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要拼也得等待命令。指导员不是让咱们修炉棚吗？走，先修炉棚去。
0: 走。

0: 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1: 小王，
0: 小玲，快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2: 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0: 给他吃过药了吗？
2: 奎宁没有了。
0: 重伤员怎么样？
2: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3: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0: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小王，你好点了吗？
0: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1: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0: 不，
1: 小王，你就吃了吧。

0: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吗？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啊。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2: 不，
1: 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2: 对
1: 对，
0: 报告，湖面上发现汽艇。
1: 哦，谢谢。
2: 是，
1: 叶班长，带两个同志到前平街。
2: 是，
1: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找住上员。
2: 是。谢谢。

0: 细品往沙家浜开去了。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1: 对，我去，我去，我去。
0: 林大根、张松涛，
2: 哟，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你看这龙肝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找我？
1: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呢。
1: 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0: 哎，
1: 刘副官，
2: 阿里曹刁参谋长在里头吗？
1: 在里头看打牌呢。
2: 哦。什么事？
3: 邹翻译官找您。
2: 哦，
3: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伤病员的事儿。
4: 真逼命，咱们抓来的那些老百姓都是一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
3: 我看那个王福根，
2: 王福根
3: 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
4: 对，就在他身上搭主意。
3: 您快去吧，邹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
4: 哎，你在这一带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参谋长，我还是躲着点好，这两天司令老是爱跟我发脾气，今儿手气又不好，回头再跟我来一通。
4: 你当司令发脾气是冲你吗？我心里有数，有我呢。
3: 哎，我听参谋长的，
4: 到里头伺候着去。
3: 是。

刁得意，出出进进的。吴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何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了。

0: 他姓嫂。四龙，你们回来了，炒面送到了吗？
1: 没有，昨儿晚上我和镇长刚划船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0: 镇长呢？
1: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0: 阿青嫂，你看该怎么办？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1: 要不今晚上我去搞他一条。
0: 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刘副官，
2: 阿九嫂，哎，这是谁啊？
0: 沙奶奶的儿子，
2: 那
0: 病了。
3: 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2: 借船那哪行啊？
3: 阿庆嫂，您给求个人情吧。
0: 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2: 阿庆嫂，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庆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0: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4: 站住！大人呢？
5: 我是看病的大夫。
3: 哦，大夫来了，
0: 这就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2: 不行，
3: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2: 不行。
0: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2: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0: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2: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0: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2: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6: 什么事儿啊？
2: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庆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
0: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7: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7: 看。
8: 是。哎，请大夫过来。
0: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3: 谢谢司令。大夫，
6: 你们好啊。
3: 好，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6: 好好好。
0: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7: 被套了，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0: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7: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0: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2: 你是哪来的？
6: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2: 有两本证吗？
6: 有，
2: 拿来看看。
0: 刘副官，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鲁伟蛋那么大，上哪儿搜去？
2: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瞧病，快瞧病。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6: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2: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6: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2: 等等，他说的对吗？
3: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2: 哦，他还有两下子。
6: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3: 缺食啊。
6: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3: 是啊，着急着呢。
2: 嗨，头疼脑。

0: 刘副官，看什么呢？
1: 我对医道很有兴趣，快看看。
2: 好了。
1: 好了一剂保平安。
2: 嘞，见效，见效。
1: 刘副官，司令叫。
2: 哎，阿金嫂，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
0: 有不少乡亲被捕。
2: 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0: 那该怎么办？
2: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0: 好，
2: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0: 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2: 立刻转移红石村。
0: 是。
1: 阿振草，司令前了，说你让的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0: 那好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2: 这就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1: 快走快走，
2: 这就走这就走。
0: 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
2: 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
1: 快走。

0: 县委指示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1: 我倒有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弥漫就更看不清了。到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阿青嫂，他有一身好水性，让他去吧。事到如今也只好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四龙，你顺着那条小道找个僻静地方下水，可千万要小心呐。
1: 阿青嫂。
2: 四龙自有是水性，敢在滔天浪里行，飞越湖水把亲人接应。

0: 阿福，有事吗？
1: 昨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传魁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看着啥东西买来了。参谋长，走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监是谁呀？
1: 走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梅喽。
1: 哎，派你装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

0: 断了，空船跳出来了。
1: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0: 有人，
1: 来，给我追那条船。
0: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1: 这皇军独推逼命，看怎么挡。
2: 快说
0: 抓来了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1: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找拷问的没有？
2: 没有。
1: 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0: 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2: 是。
1: 此军的伤病员来人，
0: 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狗，
1: 来人当着那几个穷百姓把他交毙了。汉奸走狗，
0: 你们瞧见没有？
3: 不说就像他这样的枪毙你们，快说
0: 说。刁三，把那个新四军的家属刘老头枪毙。
2: 刘老头出来，
3: 打倒汉奸卖国贼，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来人，把那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慢着，把他给关起来。
2: 是
0: 司令，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王军惦着明儿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1: 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0: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1: 谁？
0: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了阵枪在哪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腰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1: 你是说
0: 啊，庆嫂太可疑了。
1: 怎么抓起他来？
0: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他去了吗？
1: 我是请他帮着我办喜事。
0: 等他来了咱们问问他。
1: 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0: 这么问呢？怎么样？
1: 好，依着你。来人，阿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5: 是。阿庆嫂到。

0: 你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1: 好，坐，泡茶。
2: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啊，你也听说过？
2: 听说过，长苏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0: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了，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0: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2: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挑不了眼睛，胡司令你尽管放心。
0: 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2: 新房在哪儿啊？
0: 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2: 好，我一定来。
0: 早点来。
1: 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3: 没有。
1: 把她带上来。
2: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1: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0: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1: 把他带上来。

0: 到底招什么招？
1: 你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跟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司令，
2: 何必着急呢？坐坐。夏老太，你受委屈了。好，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对，阿青嫂，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5: 你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4: 好，

城中一旧国君，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种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

0: 阿青嫂有话说。
1: 我该走了，
2: 您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3: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0: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3: 谁呀？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3: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了。
3: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0: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沙奶奶的好啊。
1: 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
3: 对对对，
0: 好啊，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喽沙老太太，请你把她送回去，你看好不好？
1: 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
0: 那好，来啊，把沙老太婆放喽。
4: 是，好。
2: 要杀就杀，不用捣鬼。
3: 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
0: 沙老太，没有你的事了，阿青嫂送她回去吧。
1: 沙奶奶，走吧。

0: 盯着他们，看他们说起什么。
1: 是，
2: 老赵，
3: 你这里头变的是什么戏法？
0: 只要他们一热火，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
1: 报告，报告，参谋长，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沙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3: 把沙老太婆给我抓回，关起来。
1: 是。
4: 老太婆呀，出了门就跟我打起来了，嘴里汉奸走狗一个劲儿的骂，那衣裳也撕破了，牙也打出血来了，看呐。
2: 老弟，
3: 别自作聪明了，这你明白了吧？阿庆嫂打的不要紧吧？那么你帮我办喜事。
4: 喜事尽管办。哼，瞎了眼的。他倒想算计我，那老太婆哪是我的对手，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
0: 阿庆嫂，你多心了吧？
4: 哼，我要是多心呐，就不在多心人面前管闲事了。

0: 场杀死龙。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命令人继续侦查。
1: 是。
2: 先按照

0: 司令结婚，请来皇军，叫我们加岗。哎，他回来了。
1: 指导员，翻过了这道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

0: 打死龙。
1: 你带领回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

0: 汽艇准备好了，
1: 电话不通，情况不好，小心。
0: 哪里大炮？
2: 不知道。

0: 我们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
1: 肯定了，真的。
0: 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下一咬牙下的，我心都疼，我
2: 真烦。哎
3: 呀，我也是。没
4: 有。我问题在他肠里送
5: 了。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心，本人有点就是笨。
6: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戏。
7: 对，好，对，好，对，
4: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哄你的，咱俩一块
7: 哎，
6: 严丝合缝，你看看，那演员要不热戏吗？一族这样的话才成为一个好演员。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你俩打后脚。
8: 没有标吗？
6: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9: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10: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10: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2: 师傅
10: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4: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5: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6: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5: 干武戏的吗？
1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1: 来来来，看这个，我简历。
0: 萌宠之家是你做的，啊？真的假的？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两年前就烧光了。后来这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那你也够倒霉的。
1: 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 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的，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0: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
1: 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比中六合彩还难。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要是连资源都没有，光有一腔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了。
2: 马奶奶中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声了？你听见没？
3: 我马上赶回去。
4: 老大，老大，别紧张。
5: 我想做一个在线助人提供，你觉得有戏？
1: 看好了啊，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6: 我走了就请了，我也就一间一间两套。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2.1亿，年增长率为53.3%。这一数字不仅令世界瞩目，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互联网大国的行列。我们欢
1: 迎你，快点来。
2: 但这是咱全小院的一大步。
3: 对，
4: 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讲话就是不一样。我好跟人学学。
3: 我是世面，我也见过，我就是说不出来。
5: 走。
6: 接下来让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7: 知道。
3: 这事儿不能着急。
8: 对，
3: 不能着急。
9: 不着急。
2: 赵老师，这个归你。
3: 好，
10: 你
3: 走走。
11: 哎，
12: 娜，你没事吧？
7: 你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啊？现在胆儿越来越大了，一声不吭跑那么老远，这吓死人了。
12: 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奶奶，只要您没事就好，这一路上可担心坏我了。
7: 奶奶没事，你看、哎、这不好好的在这站着呢吗？啊，
12: 好。
7: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
12: 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妈，
13: 这得被打得不轻。
12: 我回来了，哎，别生气。
13: 回来就好。
12: 妈，妈，怎么还挂着？
14: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12: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14: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
12: 呀，徐老师，
14: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进。
15: 望河回来了。哎，
14: 沏茶。
12: 您坐。
14: 徐老师，您坐。哎，
15: 好。
14: 您坐。
15: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14: 好了。望河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12: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刘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孟恒慢慢坐，孟恒你也坐，坐坐坐坐坐。
1: 孟恒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
2: 没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
1: 啊，是，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和是好孩子，这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2: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真的呀？
3: 是啊，
2: 哎呦，太好了！谢谢校长，谢谢，快点谢谢老师啊！
4: 是拿我的创业计划换？
2: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1: 没有，孟和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

0: 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和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哎，
1: 真的吗？
0: 啊，
1: 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0: 有一次啊，望和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
2: 啊，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
0: 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气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望和马上就举手起立，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用途，举了十好几个。我一听，哎，这每个例子都能发展出一番产业呀，我们好多同学都听傻了。
3: 等着等你爸回来的。
0: 望和妈妈，我说这个呢，就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望和还是很有天赋的，只要现在努力，一切都来得及，真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谷歌你知道吗？
2: 知道啊，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
0: 谷歌创业的时候啊，前面已经有雅虎了，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巨无霸。就连硅谷的投资人都劝他说，这雅虎在前面，你们不可能有前途的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硬是在搜索领域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问你，他们能成功靠的是什么？
4: 技术吧。
0: 技术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4: 知识
0: 以及深度思考。单纯的知识，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算在家自学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系统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科学有效的思维框架，这就相当于地基。一个大厦它能盖多高，它取决于地基能扎得有多深，对吗？上一次你提到了阴沉木，价值连城，特别好。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一棵树它能成为阴沉木，靠的不光是岁月的沉淀，它首先得是一棵树，得成材呀。这要是一棵狗尾巴草，它经过千年万年的岁月沉淀，它也成不了阴沉木，对吧？
1: 徐老师，这太好了。你听见了没有？阿老师夸你呢，成才呀！徐老师，听见了没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啊！你要是学不好的，我跟你爸一起办给他。徐老师，在学校的，您就得多费点心了。
0: 行。那就拜托了望和妈妈，这毕竟有家长的支持，这老师的工作他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
1: 你们这还得多费心。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在学校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是表现得不好，你该打打该骂骂，我跟他爸不心疼。
2: 徐老师心疼。
0: 行，那我就先走了。好，
1: 您费心了。
2: 徐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我不打你，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
2: 走了，
5: 怎么样？
2: 你俩没事吧？
5: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6: 北京怎么样？
2: 还行。

0: 中关村去了吗？
1: 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0: 哎，别走啊，别走啊，说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这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就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没想好。
0: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2: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1: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0: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2: 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
2: 旺和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3: 收不住手。
2: 情绪不好？
0: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0: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哼，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表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录像厅，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4: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0: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1: 真的？
0: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旺和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1: 哎呦，哥，又喝了。
5: 老二，怎么还没睡？
1: 没，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

0: 来，
1: 你们慢点。
0: 行，说，
1: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0: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儿，都比这赚钱。
1: 不是哥，就这事儿吧，你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0: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啊，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
2: 怎么样？没同意啊？
3: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2: 要不让旺和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4: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3: 你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4: 你呀，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3: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反了。
1: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
2: 你先等我揍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光和休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3: 说过那么一嘴。
1: 为什么不跟我说？
3: 不是，我也没想着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1: 光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3: 我也没同意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喝坏了。高中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
3: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等我打他们。
1: 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3: 你干什么？
1: 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为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3: 爸。
4: 爸。对不起，我错了。
3: 我错了。哎，这什么呀？你这
4: 准备着，
3: 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跟你说个事情，啊，说，
1: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摆了。为什么呀？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0: 你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过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 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
2: 忘了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那姐就先谢谢你了。走，还有啊，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明白。嗯，
0: 走了。
2: 哎，对，
0: 红姐，
2: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嗯，那个，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干水上超市。
0: 能赚钱吗？
2: 华智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0: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哎，
2: 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嗯，走了。嗯。

0: 赶上王奶奶了。
1: 那你回去得招着我呗。
2: 你干活不够，我跟在后面收拾你。
3: 来来走，
4: 来来走，
5: 啊，你们走，
3: 来来走。
6: 哎呀，跟来。
3: 来走，
2: 你心情能有点样吗？
0: 尝尝，哎，
7: 我来尝。
3: 尝尝，
6: 快来快来。
8: 你还会呢？这行了，看着还不错啊。
6: 你好吃，你好吃。
8: 再来一个。
3: 嗯，真棒，
0: 还不错吧？
6: 别得意，这油墩子多简单呀。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
3: 哎，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6: 真的呀？啊。我跟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您真想学啊？
3: 想学。
6: 那你得先入赘。
8: 那我也学。
6: 真的？
8: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等我学会了，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
6: 哦，奶奶知道了，
2: 那你好好努力吧。
9: Cage, cage, cage.
10: Captain.
9: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ge.
10: Check.
9: Check, check, check.
10: Captain,
9: captain.
10: Check.
9: Check, check. Check.
10: Kendo. Camera.
6: 哟，真是英文啊！这也没从西边出来啊，谢望河居然在认真学习啊。
11: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12: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
11: 嗯。
12: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1: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12: 不是啊，那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11: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哎呀，不管了，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小华子，要么你也拼一把，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12: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11: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12: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为你始乱终弃。
13: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好，学员们好。教练好。学小车在那边。我学大车。学大车。啊。你？啊。真的假的？
1: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0: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教练，我来。
1: 我这人就喜欢开夜车。新唐山是个老帅鬼。起什么哄？起什么哄？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0: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
2: 哎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哎呀，小心！哎，行，这活管住，肯定不行，不行，不行！天上星，哎呦，都无人驾驶了呀！这以后在高速上开个车，太吓人了！别瞎摁呐！
3: 会不会开车？
4: 我跟你赌，如果你拿本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好，好，好。赌就赌。
5: 阿南，
6: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
7: 姐，
6: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上回啊，希望和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
7: 啊，
6: 如果证实有效，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 真的像希望河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希望河，
8: 哎，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好了好了，
6: 下课。
8: 得，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9: 望河。
10: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体库的。
1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2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
8: 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10: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8: 那可未必，
11: 昨天那一道函数大题，望河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8: 真的假的？
11: 当然是真的了。
8: 我靠，那华为不吃饭吗？
12: 玉玲，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我愁得慌。
13: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儿。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儿，那这辈子毁了。
12: 燕子，燕子，燕子，
13: 哎，走。
12: 妈，你们怎么来了？
13: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 有豆浆吗？我嘴干。
12: 妈渴了，这还一碗呢。
0: 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
1: 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0: 是。
2: 老公，晚上上你家吃饭。
3: 行啊，你自己带菜啊。
2: 哎，你们小气呢啊。哎，好，
3: 开玩笑。
4: 哎，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2: 等我啊。你还敢来？当时挺肥啊。
5: 是他吗？
2: 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
6: 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2: 我们要不还呢？
6: 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
2: 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啊？
6: 不还是吧？你让他等船票吧。
7: 什么船票？
6: 违约。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万呢。
2: 5万？你疯了吧？
5: 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啊，
6: 我干什么事儿了啊？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那不违法呀？
2: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6: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
2: 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
5: 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
2: 含泪陪酒。哎，多劲爆的新闻题材啊！当地门户网，摄影类的、广告类的，只要跟你业务沾边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给你发出去，我看看你以后怎么混。
6: 你敢？
2: 你做初一，我做15。我们是学生，光脚不怕穿鞋的，有种你就试试看，我们敢不敢，看看谁损失大。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欺负大华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8: 下次三儿打你。
2: 怎么了？
4: 那么怼他，你没事吗？
2: 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4: 可是我怕。
8: 你要放心吧，为了10万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

0: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1: 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2: 能怎么跳？
0: 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3: 他们倒是敢。
2: 完了，你记住了啊，除了我们仨，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0: 干死他，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
4: 你那烤乳猪呢？回家。
5: 别讲，一会儿就听我的。
6: 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
5: 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华子爸好，他等会儿就成那样。
4: 奶奶，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7: 刚到。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你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还在到我这儿，都长那么高了。
5: 越长越丑了，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
8: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他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5: 啊，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猪饲料。
9: 妈，我爸呢？
10: 大早出门了，有事儿。你俩来干嘛？
8: 要钱我还能干嘛？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二层小楼，统一规划，变着法子骗我钱。
10: 那小孩谁呀？
8: 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显桌子。

0: 破船，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
1: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
3: 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4: 天大的好事啊！
5: 好事，让我过来当儿子。
3: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4: 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6: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7: 请看北上第十二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弟弟，你有空啊带他到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1: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哎呦，
2: 没空。
3: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你赶紧上街玩啊！
4: 别跟你姐客气啊。
5: 河边。
0: 大华子，小姑爱吃的玉桂花糕，不用买多，2斤就够了。
2: 从我进门就没听他喊句奶奶。谁叫的规矩啊？
1: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2: 我耳朵聋，没听见。
6: 嫂子，我也没听见。
1: 那你耳朵够背。
0: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2: 怎么样？
0: 他就是坏，别
2: 这么较劲。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他一直都这样。
3: 你叫什么名字？
5: 你问人啦还是现在呀？
3: 你有几个名字啊？
5: 之前叫小军儿，现在奶奶叫我小宝，宝贝的宝。
3: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那你家住哪儿啊？
5: 我忘了。
7: 啊，果季，你怎么想的？
8: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2: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茂平说，他怎么还不回来？
7: 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2: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字，外人啊少插嘴。
0: 妈妈，您消消气啊，我跟嫂子说。
8: 嫂子，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3房十几口子人，就我哥一个男。
1: 原先不是是5房一厅吗？现在怎么又3房一厅了？那2房上哪儿去了？而这也没关系啊，不管3房还是5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也没见你们3房2房管过我们。
2: 哎，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
7: 啊，你妈拽回去呀，这事儿我不管啊。
9: 你妈。
10: 红
2: 红，哎呦，回来了！哎
0: 呦，我妈好想你了！
2: 哎呦，天哪！哎呦，都剩了！
0: 你看，你看，我哥这一头汗，我哥这都是汗。
10: 你和红红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可算回来了，听你妈说吧。
2: 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
0: 好事，
2: 大的灯笼都找不到，
0: 找不到。
10: 什么好事？
1: 你妈呀，嫌华子是个女孩，在外头给你买了个男孩，要给咱们当儿子。
0: 好事吧？
2: 好事吧？就有儿子了，小伙就续上了，你又当爹了，
0: 我有姑姑了，
2: 我有大孙子喽！
0: 你看把我哥高兴的。
3: 什么？真的假的？
5: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
3: 还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没跟你说。
5: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
11: 哎，这孩子真淘气。华子，他是谁呀？
9: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2: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0: 谁给你续香火啊？
10: 续不了就不续了。
9: 我都没有。
12: 不是华子奶奶吗？
9: 那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2: 儿子，老夏家就要绝后了呀！咱们夏家再下去。
9: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2: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0: 谁给你续香火啊？
10: 续不了就不续了。
9: 我都没有。
12: 不是华子奶奶吗？

0: 你老爸死不瞑目啊！啊，
1: 咱爸死不瞑目。
2: 我爹没那么小心眼
0: 儿。哎呦，老天爷呀！哎呦，老天哪！
2: 妈，妈，
0: 老头子啊！
2: 行了行了，
0: 来看看。
2: 你别哭了，别哭了，快起来呀，妈！
0: 我正哭呢。
2: 妈，你快起来吧。
3: 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
1: 你说什么？
3: 我告诉你，我李烨有女万事足，我绝不养别人的。
2: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3: 我受委屈了不够。
1: 是。
0: 你说了不算。
3: 我家的事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2: 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那样，就那样，他就是不要
0: 三天，我还要你，就是你要三天，你就是要回我。你们老婆不要我了，说我，我有什么钱都给你们了，你要怎么着？

0: 别瞎叫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
1: 为什么？
0: 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
1: 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
0: 那你来干嘛？
1: 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三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0: 还是啥？
1: 我想想。
0: 走。
2: 大华子，哎，大华子，你们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0: 嗯，他刚才跟我说了。
2: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挺厉害的。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我奶奶，交给你。
2: 啊？
3: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我不生也不养。我这辈子有个女儿，我很知足。你要嫌三房空一点，你自己养着，叫他给猫天当弟弟呀。
4: 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3: 没错，我不是人。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华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华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笑话挤得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小时候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
4: 我捡都不捡他，
5: 白给都不要。
3: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3: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又
5: 怎么了？
3: 自己生一个呀！
4: 你瞎说什么？
3: 你怎么打电话来
4: 着？
3: 我告诉
4: 他，就是我的
3: 种，我接受不了你们
4: 了。有种，你给我生个大胖子！
3: 生个女儿，我
4: 怎么
3: 生？为什么一定要生？
4: 哎呀，
2: 够了！
3: 丢人！
6: 还有完没完了？你们，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以后再说了。
3: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茅田，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5: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0: 办啊？
1: 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
0: 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我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1: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0: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1: 什么外援？
2: 王天儿，王天儿，这回你别反怂啊，要不然这娘儿啊，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3: 老大，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4: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3: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5: 不是，这个忤逆啊，他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他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啊，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3: 他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6: 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5: 对吗？
2: 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4: 已经晚了，三毛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花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
7: 你干什么呀？你们这人，
4: 我告诉你，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走，妈，你快劝我们，
3: 见没有？一说就离，动不动就离，这日子没法过。
7: 不是，哎，你们站起来，像个爷们儿吧？
2: 妈，我的
8: 这什么照片啊？照的。
2: 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8: 必须养。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辈就断了根，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9: 哎，住这儿也挺好啊，床都软和。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
8: 她心里没她妈。
9: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到时候这孩子名字还挂你租户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那族谱去啊？
8: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9: 不能忘
8: 了。
3: 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舅不用再演了。
8: 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
3: 你演啥呀？上个礼拜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10: 老支书是什么？
3: 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
8: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10: 光伏基地是什么？
8: 别说。
3: 那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8: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你别信。
3: 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9: 哥，
3: 行了，你小点声。
9: 哥，你坐下，别着急呀、啊。我跟你说，那这样我不同意啊。
8: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只要
3: 你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

0: 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我的命啊。
1: 哥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
2: 你别打岔啊，这个是燕子同志嘛，
0: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2: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0: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
3: 哎，大华子，没事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4: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3: 行吧，
5: 我害怕呀。
4: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
6: 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2: 大华子啊，哎呦，大华子啊，我说两句啊。哎呦呦呦呦，好狗不当道啊。
3: 哎呦，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下。
7: 没说你。
2: 大华子啊，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4: 哎，那孩子呢？
2: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
8: 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
9: 姐，
2: 哎，走了走了走了，
10: 走吧，
2: 走了啊，
10: 慢走啊，
2: 快走。
10: 凤姐，
9: 这什么呀，这是我新买的呀。
0: 哎呀，再买。
9: 午饭还在锅里呢。
4: 妈，
10: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11: 嗯，好好。
10: 糊了吗？糊了。
9: 不行，就不怪你，你别什么都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6: 不用送了啊。
12: 叔，就那孩子。
11: 好。
2: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12: 别着急走啊，老太太。
2: 啊，
12: 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2: 他是我亲戚家孩子。
12: 带身份证了吗？
6: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9: 我是他妈。
2: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信不信我揍你？
0: 这，
13: 哎，宝贝儿，叔叔是警察，
14: 听见了吗？
13: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6: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这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13: 捡钱我听说过，孩子也能捡到？你当警察那么好骗呢？
15: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捡来的，我爸叫张良友，我妈叫刘翠英，我不知道捡在哪里都忘了。
13: 哎，上哥哥那儿去，过来。拐卖儿童啊？
2: 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6: 我不是警察。
2: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家缺了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
0: 他
2: 们送给我们一个，我就给人家钱的，我啥也不知道。
0: 啊，生哥，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爸他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吧。
11: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
2: 我啥也没干。
11: 你现在可走不了。你得跟我回趟局里，把情况说清楚。
2: 站住！
11: 站住！
2: 我不杀你！
11: 你回去！
2: 我不杀你呀！
6: 会不会太过了？
13: 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你，就收拾他。
6: 多懒呢！
13: 后悔了？行，那我跟法院说，少判他俩月。大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的啊！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6: 你舍得？
13: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4: 再说一遍，站住！你再说一遍。

0: 别着凉了。
1: 哎，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
0: 拐卖儿童，不管买跟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1: 别瞎说。儿子，爸，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0: 不至于。
1: 至于。爸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
2: 啊，
1: 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挺起了腰板，当了个老爷们儿。

0: 上去啊。
1: 喂，
0: 你就休息的来。
1: 哎，对啊，对，行。
2: 老大，过来看看菜。
1: 这不就有了？
3: 有了，他刚买好了，下次买我的呀。
1: 好，下回买你的。哎，我说，
0: 哎，好了，
1: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翻肚了。
0: 哎，瞧他说了，活着的也卖不出去啊。
4: 老大，要不你来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六折。
1: 六折？那我买这翻肚的，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啊？
4: 老大，翻肚的不好吃，活的。
1: 哎，反正到这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翻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吧？
4: 啊？前两
5: 天啊，欢迎光临花溪水下超市，今日大酬宾。
1: 哟，
5: 欢迎光临。
1: 老二，
5: 花溪水下超市，
1: 怎么着？这个
5: 大酬宾，
1: 水上超市还真干起来了。
5: 欢迎
1: 光临，是吧？
5: 啊，挺好。水下超市，
6: 买菜了。
1: 哎，没事，出来瞎溜达。
5: 欢迎光临，
1: 好好干啊。
5: 花溪水下超市。
7: 来，一个去踩到底，
2: 踩了，
7: 一个去踩到底，来，我给你挂来，来，妥当了，慢送离合，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8: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

0: 呸！
1: 爸，是不是夏初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
0: 滚！
2: 要么您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
0: 我开一个不是不行啊，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
2: 那您想怎么弄？

0: 你找什么呢？
1: 买了三串吧，应该搁这儿呢。
2: 这个，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吃。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谁打火去了？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女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还会干什么？
1: 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
0: 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全覆盖卷讨债吗？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

0: 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2: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2: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3: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2: 什么呀？
3: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
1: 谢谢校长。

0: 那个，明天还有一套视频啊，江西师大附中的。
1: 哎呦，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老师，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2: 我也没睡好。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
0: 你这为了这套视频，校长费了多大劲嘛？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
4: 好。
5: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
6: 你学习成绩差，你当然去要穿，干嘛连累我呀？
5: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7: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5: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5: 这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9: 哎呀，天天刷题累，我也感谢你的。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考上大学了，更不会感谢你。
5: 我会啊，
10: 我谢谢你全家。
9: 走了走了，
11: 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睡一天了都。
12: 还有卷呢。
9: 走家了。
12: 没人等我呀！阿笑，
5: 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麦城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
9: 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5: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到时候上考场，我抄谁去啊？
9: 我也去。不是，哎。
13: 怎么了？哎呀，老谢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我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我真的吃不下去。
14: 那打折怎么样？
13: 打多少折？
14: 八五。
13: 多少？八五
14: 啊！
13: 哎，我老谢。哎，
14: 我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啊，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跑一船，赔一船。
13: 得。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
14: 啊。
13: 你把你那个破船别改成渔船。
14: 这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呀？啊？
15: 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呀？说这日子过得好
14: 些，
15: 嗯，
14: 这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
15: 哎，你来。

0: 这挂上去能行吗？
1: 我们在家等着瞧吧。
2: 哎，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0: 不是，你要是真卖了，你爸怎么办啊？
2: 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1: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
2: 哎，你们见过我爸在船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0: 喝那么多干嘛呀？给水。
1: 对不住你，啊，哎，但凡我有点本事，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但是，你爸真的尽力了。这辈子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有希望，你希望啊，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你要把你爸留的这脸把我挣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 什么？
0: 脸皮厚。
2: 他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1: 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
4: 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
5: 好，
1: 我第一个过的吧。
5: 第一个，
0: 跑长途，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6: 请看《北上》第13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了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要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跟你倾诉情深啊？
0: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1: 他对你还不够好？
0: 哪里好啊，整天就知道气。
1: 他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0: 哎，爷爷吓我一跳。
1: 然又去网吧了。
0: 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还有好多呢。
0: 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1: 别急着走，跟爷说会话。
0: 怎么了？
1: 你妈刚才回来了。
2: 我说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啊，哎，没吃饭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3: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吃过了？
3: 嗯。
2: 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丁峰那戏没使成功啊？
3: 导演没眼光，定了个年轻的小妖精，一看就不会演戏。等回头拍上了，保证他红。
2: 什么导演呀？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
4: 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2: 还有别的戏要试啊？啊？
3: 哎，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
2: 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这制片你不能干。
3: 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0: 爷爷，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
1: 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0: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1: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他追逐梦想。
0: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她感觉到窒息。
1: 跟你说的？
0: 我小时候听他和马奶奶抱怨过。
5: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3: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5: 天明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3: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
6: 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5: 是啊，不容易啊。
0: 从那以后， 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1: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2: 你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3: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4: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回北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2: 北京有什么好？
4: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3: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2: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3: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我才是真正。

0: 你熬个鸡汤喝一点。
1: 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
0: 那个王女人，你歇会儿吧哈。哎呀，你们俩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0: 哎呀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啊。奶奶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
1: 她又怎么？
0: 她来找了我一趟，她说呀，她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她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1: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1: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1: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1: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儿一捺，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
1: 奶奶，
0: 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得还他。

0: 子，妈妈回来了。
1: 啊。啊，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0: 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这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
1: 你不反对我去北京？
0: 你是我妈，你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
1: 谢谢你儿子。

就算离婚，你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去。

0: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
1: 下班了，
0: 媳妇儿回来了
2: 啊，
0: 啊，还得再走。
2: 还走？去哪儿啊？
0: 北京，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
2: 制片是干啥的？
0: 管剧组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2: 能赚点钱啊？
0: 我们家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2: 跟什么？跟什么有关系？
0: 嗯，不说了，一肚子气，还发不出来。来吧，来吧，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
2: 这些日子我也快被憋死了。
1: 比我读的多，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1: 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0: 有希望。
1: 怎么说？
3: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1: 是，什么叫申遗？
0: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嘿，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
0: 嗯，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1: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0: 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
1: 嗯，
0: 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
1: 嗯。

0: 你想，你那船七年了，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
1: 我，哎呦，哎呦，是是。
0: 哎呀，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

当然，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0: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下课吧。
1: 来，
2: 肯定都能过。
1: 嗯，是。
2: 加油！

0: qué vaina.
1: 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点东西。
2: 什么？

0: 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肚子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1: 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不喝难受，喝了更难受。
0: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2: 想。

0: 您说句实话，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你把船留住。
1: 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2: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
0: 好，那就卖。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12万。
1: 真的假的？
0: 对方在临清，是做土方的，急需二手船，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1: 你把船开过去，他又不要了。
0: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下属去临清交船。

0: 这样。
1: 嗯，
2: 哎，
1: 你
2: 说，多喝点啤酒，有啤的。
3: 这夏天就要喝啤酒，
4: 来，
0: 哎，我这用了，
2: 哎呀，
0: 这这么多了，这
2: 好了呀，好了呀，
0: 南方这边，
4: 喝透了，
0: 来，
5: 啤酒饮料，
2: 来，
0: 燕玲，今天这什么日子呀？
5: 老爷子
0: 这么丰盛，又是酒又是肉，
5: 就是啊，
0: 太丰盛了。
6: 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0: 是吗？
2: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
7: 好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两口子就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

0: 把这钱就分给大家。老爷子，这是您，谢谢。
1: 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啊，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
2: 太好了。
1: 你们的呢？我们就不要了。
2: 那怎么行啊？
3: 那不可以的呀！
4: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啊，这些生意不都是你做钱的生意赚的呀？
2: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3: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5: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
4: 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1: 对，
2: 就是，
1: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五分来，该多少是多少，
5: 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
4: 我们不能要。
2: 对对，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来，我们家的。来。
1: 这不合适，
5: 这有什么不合适？我们同意。按股份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 我们都同意。
5: 我们都同意。同意啊！时间荒。你同意。那我在这里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来。那这那那那我们再。
1: 回去分啊！等你一会儿，真的好，我心里不踏实，走走走。快点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姐，老大，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呗。
1: 之前呢，那个茂田开水厂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5: 这有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1: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是吧？那他太好了。所以就是，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啊，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一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 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5: 成，
1: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5: 哎，趁热，趁热，趁热。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
6: 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啊啊！啊，去吧，我马上过去。啊，
7: 好。
6: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8: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驴吧，就这。哎呀，我给送过来喽！老大，
9: 说我不识数，真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
1: 唉，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退了，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0: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1: 你行我不行。
0: 你怎么不行了？华子，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 什么？
0: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人。

0: 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1: 你说真的，别骗我。
0: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1: 那思义呢？
0: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1: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0: 什么意思？
1: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0: 别的什么呀？
1: 感情

0: 来给他们都让俺批发价，
1: 别老盯着这快八毛的，格局要大一点。
2: 这忙活一天还赔五十。
3: 危机目前是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
4: 请看《北上》第十四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办理。

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花木林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整天的话。

觉女

0: 兄，华将军真算得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军真算得忠孝双全，万古流芳。
1: 修言摆好了，
2: 元帅后堂迎了。

0: 紧，一腔热忱，戏里戏外助戏魂。
1: 禀之动，官此宝剑，臣此沈豪，只有问。
0: 万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公瑾，一腔热忱，戏里戏外助戏魂。

老板，这装扮真是把宫颈先生演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锦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

0: 美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2: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3: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2: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3: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2: 谢谢徐先生。
4: 徐小香，童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袖灵刺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乐，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宫锦之美誉。有诗赞云：仙莲快赌争喝彩，杜曲中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耶稣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他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单刀会。什么是单刀会呢？单刀会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剧本写三国时期，鲁肃为了索还荆州，设计宴请关羽，关羽凭借智勇单刀前来赴会，最终安全返回的故事。全剧共四折，第一二折中关羽并未出场，鲁肃先后拜会乔国老、司马徽，巧借二人之口，尽力渲染关羽的忠勇神威。第三四折正面描写关羽明知宴席为杀人计谋，仍应约渡江单刀赴会的豪迈。剧中以雄浑的词曲、七月的情调、雕塑般的造型，塑造关羽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关汉卿创作此剧以激起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该剧现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现代舞台上昆剧、京剧及地方戏中也有殉子、刀会等剧目上演。
1: 听不去送去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去相公来了。
1: 不小姐，
0: 是相公。
1: 咋了？斗梦小姐抱走相送，又接上与小生，今日特此登门拜谢。
0: 区区小厮何劳拜谢？
1: 哦，三姨奉还，小生告辞了。
0: 啊，是相

请稍待。青梅。

0: 喜官人，呼喜许官人。
1: 但不知师从何来？
0: 许相公尚未娶亲，小姐也未出家，怎可就为不念自豪？不知你陛下如何呢？
1: 请进呀。

0: 承蒙小姐兼爱，这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养父伙子，家境贫寒，怎养得起你家小姐与小娘子你哟？
1: 这倒无妨，我家小姐精通医术，即请治喝通往古树，小姐行日相公没养，自己隐身，万处不能渡人吗？
0: 哎，谢谢，不过我来时匆忙，是怕未带聘礼呀。
1: 这把雨伞不就是最好的聘礼吗？
0: 哎呀，承蒙小姐兼爱，如此多谢请接。
1: 亲情便是良辰吉日，正好成婚。来来来，快护上你的新衣裳，祝你的新郎滚吧！吉吉亲妹，吉吉，今天乃是洞阳嫁接，你我姐妹快去镇上

0: 青梅，我与官人情深似海，形影不离，我那离去岂不引起官人的猜疑？青梅，你快去深山躲避吧。我有千年共行，两夜无妨。
1: 如此小心，去了。

0: 啊，娘子，今天乃是端阳佳节，实在众位乡邻来到殿堂，邀请你我夫妻前去观看龙舟，共贺佳节。
1: 官人委屈身子不爽，实难奉陪。
0: 是啊，我也是这样讲的，可乡邻们言道，凭了大娘子心地之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为此特来送来这壶雄黄酒。邀请你我夫妻共饮一杯呀。
1: 官人委屈身怀有孕，不能饮酒。
0: 哎，娘子凭了你海量，几杯淡酒但也无妨，娘子啊。

0: 官人为妻就饮这一杯。
1: 好，娘子真来快人也，来来来，再饮一杯，就是双杯，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守。

娘子身怀有孕，我不该再三劝打饮酒，这都是我的不好啊！啊，娘子，新酒汤来了，新酒汤来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上身荒漠何事？
1: 今要你自取失林，得中状元，衣锦还乡，且来祭奠与你。
0: 快我母子一见，
1: 容你母子相见之事，不要惊吓于他。
0: 哦，多谢。

0: 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1: 不用拜了，
0: 孩儿久别膝下受奉甘旨，恕孩儿不孝之啊罪。啊，母亲，儿已长大成人，可将以往被害之事，深于耳听。

还望母亲多多教诲。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知音齐聚，同唱梨园欢歌，戏韵铿锵，再现华彩乐章，名家新秀汇聚于此，带您跨越南北剧种，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无论您是痴迷戏曲的老票友，还是初涉梨园的新知音，这场视听盛宴都将让您过足戏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
8: 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艺术。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声蚂蚁。
2: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四位知音推荐人。
3: 好，
2: 来吧，大家坐

0: 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体弟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了。
1: 天里冰霜玉桂啊，好新鲜呐、啊、
2: 文武全才挺好的，
0: 很棒啊。
1: 小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3: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4: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5: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6: 几个小队誓不可挡，
7: 知音离园，携手共进，致力

0: 们来
1: 发鸡蛋啦！
0: 嗨，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1: 来耶！哦，
0: 哇，厉害了！
1: 小心鸡蛋，小心鸡蛋啦！
2: 我就教城市性动作，
3: 对，
2: 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比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钉子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哦，
0: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近。
3: 你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0: 可以啊，
3: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0: 啊，
3: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立转，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0: 一样给他，
3: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4: 可以，
3: 好吧，
4: 哎，这个主意不错，
0: 对。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5: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4: 其实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个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0: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3: 宣传
0: 很开心，
3: 对，咱俩往里去，
2: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6: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7: 舍财在前村见一棵伊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东跑西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4: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热情吗？
4: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0: 对呀，
4: 我们还能有鸡蛋。
0: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4: 对，
0: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安徽艺术学院王者长丰，我们来啦。
8: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9: 对呀，啊，我们都好期待，
8: 是吧？
10: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9: 风车，
10: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5: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3: 我天哪，我觉得我知道了。
10: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3: 幸福吗？
10: 跟着我
3: 太兴奋了，
10: 一起走去看看。

0: 们一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2: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3: 宣传册，哟，
2: 哎呦，这个宣传册，
4: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2: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3: 是不是？哎呀，我太荣幸了，
2: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5: 好了，
2: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2: 行了，怎么分呢？
0: 来，青年的，
2: 来，小年轻的，好好好，好极了，
4: 出发。
6: 大姐，您好，您好，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7: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6: 看节目啊。
7: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8: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7: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快点发奖品，哎，
6: 送您两颗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8: 真的
6: 真的，
7: 这个就是
6: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我
8: 就跳那个花鼓舞，
7: 花鼓舞啊，
8: 然后就是这样的
6: 啊，来来来，哎呀，
7: 真漂亮，
6: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7: 谢谢谢谢，
6: 大姐，那你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7: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6: 好的
7: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9: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7: 好的，
9: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7: 好，
9: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7: 好，
9: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10: 花结的花，一对对到天根。
11: 发鸡蛋。
9: 阿姨，你的。
12: 为

天十八九，天地交我把子忙忙，花花月月好年华呀，能赶上人间的好，变好时候。

0: 了一颗牙，狼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奖，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0: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3: 过来看，
0: 好不好？好不好？
4: 拜拜，
3: 谢谢，拜拜。
5: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菊萍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3: 同学们好，
0: 好，
3: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快举快闪活动，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3: 南门，地点南门，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6: 好的。
0: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
6: 谢谢啊，
2: 好，一会儿有表演，
5: 表演，
2: 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7: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5: 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对，来
5: 听戏开曲，
2: 什么剧种，什么剧种，
5: 好，

0: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1: 回见回见，一会儿
0: 见，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拜拜。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4: 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5: 鲁肃老师好，哎
6: 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5: 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丰，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4: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6: 吧。好呀，有请我的选手。
4: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
6: 大东北来的，
5: 鲁肃老师接招了。
4: 好的，
6: 多才多艺。
7: 鲁肃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4: 刘洋好，
8: 大家好。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
4: 很高兴
7: 来到长丰。
6: 啊，这嗓子杠杠的！哎呀，
4: 太棒了！一下在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6: 就是
7: 刮了一阵东北风。
4: 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6: 鹏洲，
9: 眼望着锣为张，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7: Hello， 大家好，
6: 有没有味道？
9: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4: 谢谢
6: 谢谢鹏洲。哎呀，
4: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6: 对、啊、
4: 是吧，
6: 嗓子好啊。
4: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6: 是啊，
4: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6: 全面。
4: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6: 婉约一点的，
4: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6: 对，
4: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6: 宋雨桐，
4: 哇，美女。
10: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
4: 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10: 是的，
4: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哦，
4: 还是喜欢嘴甜的
6: 哈。小嘴甜的，
4: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6: 谢才子，
12: 来到。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我是京剧演员王燕，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1: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来。
2: 天上掉下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哇，好，
4: 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吴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6: 风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大家好，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嗯，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如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开小店在寒村，金银财宝我不好，专打人精，报不平。
1: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1: 热热场子。
2: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1: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2: 猛将兄。哎呦，

0: 凌厉的舞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劲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呀、
1: 啊？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给我们带来一段
0: 江姐，
1: 有请。

来贡献不叹气，荣华富贵不留念，安乐温暖为父母亲，明天不移半颗苦恼，直入山峰，到我自情愿走，把生死志等闲。

0: 好，谢谢。
1: 继续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2: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3: 欢迎
2: 我们，有请他。

0: 越剧真是太美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